0: 不到1万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9: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澜沧江源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资源环境执法局局长穆永红：
10: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九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9: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退化草原综合治理项目负责人索南江才：
1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坛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9: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三江源生态管护员昂卡更缺才人，
12: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9: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文明建设处处长王怀成：
13: 十五五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14: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拓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政策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9: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喀麦隆游客高波：
15: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9: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1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 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研发工程师林国策：
16: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9: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14: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在近日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一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所科技管理处副处长沈成：
17: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14: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桌而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河北乐寿鸭业有限责任公司养殖部经理杨继伟：
18: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14: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9: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20: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确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21: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22: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23: 欣赏郭芙美景吗？走。
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游客目小朵。
2: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3: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4: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团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公平参赛，文明参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此外，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已发布，两套服装从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中提取核心设计元素，彰显匠心传承，展现文化自信。
9: 昨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长春市还将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推出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线路，以光影为纽带，着力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
14: 昨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中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15天便直达贵阳。此次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通关模式，在该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驻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对地处内陆的贵州而言，这一模式的落地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贵阳综合保税区货物保税和口岸功能优势，有效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更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9: 昨天，寻根闽南书香两岸2026年海峡两岸福建书院文化交流活动在厦门启动，两岸100余位书院领域专家学者齐聚鹭岛，共话书院文化传承之道。两宋时期，福建文教昌盛，大儒朱熹长期讲学授徒，直接推动当地书院发展。 清代闽地大量士人乡民官员跨海赴台，或新建重建书院，或任教传学，使书院文脉在台湾落地生根。台湾学者李宗翰表示，两岸书院共同供奉孔子、朱子等先贤，承载着相同的文化记忆。书院是闽台文

0: 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期待持续开展书院交流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参与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程方平指出，书院不仅是学校，它兼具教育、文化、基层治理等多重价值，可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抓手。厦门书院进社区的实践更值得推广。两岸学者对书院文化有着高度共识，围绕书院史、书院与科举、书院与传统文化等共同议题，已产出一批新研究成果。现场发布三条清新福建书院研学旅行核心线路，包括茶海妈祖研学之旅、闽南风华研学之旅、朱子文脉溯源之旅，串联八闽主要文脉地标，为两岸青年打造研学精品路线。接下来，两岸专家学者还将走进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参访厦门金沙书院、青椒瓷器祖宫、闽南书院、松州书院、小山丛竹书院等文化地标，在书香中感受两岸书院同根同源的文化传承。
1: 昨天，相聚上海，共谋发展2026沪港澳台侨青年低空创意之星交流活动在上海理工大学举行。本次活动以创意共绘低空未来为主题，融合科创竞技与青年交流，共吸引328名沪港澳台侨青年参与，其中港澳台侨青年80余名。活动设置低空创意之星创新大赛、竹空蹴球 3v3 无人机足球挑战赛，同步配套项目路演、专业点评、颁奖仪式、沪港澳台侨青年科技创新圆桌会、浦江同梦青年联谊嘉年华等环节。上海高校澳门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参赛选手梁洛荣表示，新颖的无人机足球赛事形式给他带来诸多创新启发，各地选手差异化的战术思路与创新思维相互碰撞，让他在切磋技术之余也收获了跨地域的友谊。台湾青年参赛选手林家伟表示，低空经济是当下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领域，深刻赋能日常生活。活动汇聚沪港澳台侨青年，大家来自不同地方，通过深度交流互动，自己得以拓宽认知边界，丰富看待世界与事物的角度，对科技创新与多元协作也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
0: 受低压带及偏强西南风双重影响，台湾近日持续降雨，南部雨势尤为明显。台南、高雄、屏东宣布23号停班停课，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目前台湾南部雨势仍未完全缓解，相关部门持续监测降雨及各地灾情。台气象部门23号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并预估此轮降雨至少持续至25号清晨。嘉义以南仍是防范强降雨的重点区域。关于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气象部门表示，台风后续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将持续观察其对台湾天气的影响。台湾气象专家吴德荣推测，沙德尔有可能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台湾的台风。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观光度假胜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

0: 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与当天发生。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况预报。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4到33度；厦门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台北雷阵雨，26到28度。高雄雷阵雨，26到28度。
1: 再来关注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3至2.3米中浪转2.0至3.0米中到大浪；台湾海峡南部2.0至3.0米中到大浪；厦门沿海0.6至1.0米清浪；宁德沿海0.6至1.0米清浪转1.3至2.0米中浪。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杜传，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5: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日月谈天发表评论文章，岛内市井切勿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染指台湾。
5: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引发两岸舆论关注。那么这一评价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观台海风云，看日月谈天，日月谈天。
4: 近段时间，台湾社会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兴起已经从发现苗头转为呼吁警惕。时事评论员雷倩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日本一步步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成为破坏区域和平的祸根。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撰文称，高市早苗炒作涉台言论，公然谋求武力干预他国内政，应当警惕。岛内多个党派团体日前走上街头，高呼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绝不让日本侵占台湾的历史重演。很多台湾有识之士都注意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时事评论员郭正亮表示，有个描述很精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以城市为患。雅虎台湾、台湾经贸网等多家岛内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正聚焦加速军民两用技术投资和开发，显示民生与安保技术之界限已趋模糊。东森新闻云报道关注到，日本解禁具杀伤力武器出口，并将其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岛内学者表示，把这些新闻综合起来看，会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那就是日本政府正广泛调动民间力量来助力其安保政策，呈现出举国备战的势头。就连日本舆论都在担忧，这是不是二战前日本将军队、财阀、官僚和学术界相结合的体制要复活。何义成进一步指出，早在安倍时期就将再军事化纳入国家重要议程，高市

0: 早苗上台后，延续并升级安倍军事化路线，推出一系列突破性扩军举措，包括修宪废黜和平宪法第九条，拉高防卫开支，释放拥核倾向，完成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体制改革，常态化开展海外实战演训等。更令岛内舆论担忧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过程中，台湾被视为一个着力点。以高市早苗为首的日本政客高调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言论，为其再军事化捏造借口。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这就是复刻二战前军国主义路数，通过编造威胁合理化自身军事扩张。统一联盟党主席王勇表示，这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妄动的关键动向之一。除了舆论造势，日本在实际行动上也将防御重心全面往紧挨台湾的西南诸岛延伸。还有岛内学者表示，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宣布将进一步增强西南防御能力。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证实，2030年将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这是紧邻台湾的重大祸患。台湾社会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如此警惕，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害就始于台湾。岛内学者表示，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侵略殖民台湾，是台湾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台湾民意代表李彦秀日前在谈及高市早苗遥祭日本甲级战犯时表示，上千名台湾女性被日本殖民者以到海外工厂做工、缝衣服、当护士名义骗去当慰安妇。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指出，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台湾人民惨遭杀害、遭受歧视的血泪历史不能遗忘。现实中，不仅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野心膨胀，民进党当局为谋独无底线媚日的迎合行径更将台湾送入虎口。台湾风传媒刊文指出，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势力勾连日本右翼，会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台海和平的麻烦制造者。台湾资深媒体人陈世昌表示，民进党盲目媚日，伤害的不只是曾受日本殖民统治残害的台湾人民，更将台湾推向火线。郭正亮在岛内政论节目中示警表示，赖清德呼应高市早苗的动作，恐怕将让台湾引祸上身。台湾社会的示警，反映了岛内对地区和平稳定受到威胁的担忧。当前，日本举国备战已经露出狐狸尾巴，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两岸同胞同为中华民族，必须时刻警惕，绝不能让80多年前的历史重演。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同胞应该毫不犹豫像当年一样共御外侮，共同守护家园。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以挟持台湾民主来形容台湾政局，引发两岸舆论关注。那么这一评价背后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梁先生，我们看到近期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刊出了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的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事实上，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无视岛内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寒蝉效应，加剧了台湾社会内耗和撕裂。那么梁先生，您怎么来看待岛内舆论持续批评的这种绿色恐怖氛围呢？
3: 绿色恐怖这个概念呢，是岛内舆论用来形容民进党执政之下台湾的社会局面的。我理解其中主要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呢，就是台独化。民进党一上台就在岛内全面推行他们的台独理念，凡是不符合台独理念的人和事，他们就不择手段地进行攻击。这种政治迫害、司法追杀、舆论攻伐不一而足。 现在宣扬台独理念的绿营媒体在岛内大行其道，而不肯归顺民进党的媒体，比如中天电视台，就被勒令关停了公共频道。也就是说，在民进党看来，只有台独分子在岛内才能拥有话语权。那么在民进党统治之下，岛内很多主张两岸交流、赞成祖国统一的有识之士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民进党这么做呢，就是为了杀一儆百，恐吓更多的反台独人士。那么即便是普通人，只要你表露出反对台独的立场，也会被民进党当局雇佣的台独打手用各种下三滥的手段进行骚扰和恐吓。这些恶行不是绿色恐怖又是什么呢？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标签化。民进党这些年来在岛内有一套台独话术，他们按照统独立场来划线，把台湾社会划分成自己人和敌对势力两个部分，给他们各自贴上统独的标签。同一件事情，台独分子可以做，反台独的人士就不能做，这就叫绿能你不能。那么同一件事情呢，台独分子做了就是爱台湾，而反台独人士做了呢，民进党就要批评他们是居心叵测。在民进党当局眼里，只有台独分子才有资格所谓的爱台湾，谁要是不赞成台独，那么他做同样的事情就一定是要卖台。民进党的这套评价体系呢，根本不在乎是非，他们给人贴标签的根本原则就是你的统独立场，只要你不赞成台独，那么你在民进党统治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错的。这就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台湾的民主制度被异化。台湾社会实行民主化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民进党上台之后，台湾社会的民主制度却完全变了味儿。比如在赖清德指使之下，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居然七次以所谓不附属的方式让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变成一堆废纸。这种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的极端蔑视，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当中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台湾，在民进党在赖清德的操纵之下，这就是日常的现实。再比如赖清德不断利用司法检调手段迫害他的政治对手，给他们罗织罪名，把他们构陷入狱。那么这种对司法手段的滥用在任何民主社会中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台湾，在民进党在赖清德的操纵之下，这就是现实。所以说民进党营造的这种所谓绿色恐怖的氛围，实在是台湾社会当前最大的政治公害。
2: 是的，那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台湾政坛乱象常态化，意识形态对立掩盖民生诉求，房屋预算无序扩张，青年低薪，民生福利缩水等问题积重难返，这正是外界眼中政客自私、民主被挟持的直观写照。那么梁先生，您认为到底是谁挟持了台湾的民主呢？
3: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指出呢，台湾岛内现在政党恶斗、民生建设等议题长期靠边，台湾的民主机制不再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是沦为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最终造成了现在这种治理失能、社会内耗的局面。这些话呢，我认为讲的还是比较切中要害的。那么是谁挟持了台湾的民主呢？那当然是台湾岛内那些整天把民主挂在嘴边的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民主本来是用来表达人民呼声、反映人民意志的，是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但是在台湾社会，民主却完全变了味儿。特别是民进党非常善于假借民主之名行专制和台独之实，如果你要制止他的恶行，他就会反咬一口，指责你破坏了台湾的民主，那么这就叫挟持民主。比如当年民进党组织策划的所谓太阳花学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民进党当时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搅黄两岸正在协商的服贸协定，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民进党到处造谣撒谎，蛊惑台湾的青年学生上街闹事，甚至长时间霸占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严重影响台湾的社会秩序。他们把这样的非法行动美其名曰民主运动，在民进党的蛊惑之下，当时台湾社会就形成了一种舆论误导，好像只有民进党煽动学生闹事才是民主的，警察如果维护社会秩序，那就是与民主为敌，就是有罪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民进党散布的关于服贸协定的各种言论全都是谣言和谎言，跟着他们闹事的那些台湾青年上当了，被利用了，但是民进党还是利用这些谎言达到了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挟持民主干坏事。 再比如赖清德上台之后，在全台湾针对在野党发起的所谓大罢免行动，

0: 对，民进党搞这个大罢免，谁好像就是在破坏台湾的民主一样，民进党就要把这样的罪名栽到他头上。事实证明，这就是挟持民主干坏事。有人说，无论太阳花还是大罢免，都是台湾社会的一场闹剧。我看这倒不如说是都是台湾民主的一场悲剧。民主本来应该是为了让政务更公开，让权力的运行更透明，让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维护。但是这些呢，在台湾社会都没有体现出来。台湾现在有那么多的民生问题，老百姓呼吁了没有？反映了没有呢？当然呼吁了，也反映了，但是有什么结果呢？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并没有。那么像这样的民主有什么作用呢？它完全就是无效的。民进党完全就是在拿民主当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他们这个做派连英国人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有了今天《经济学人》的这篇报道。台湾社会的这种恶劣的风气，就是为了一党之私或者一己之私去钻制度的空子，以所谓民主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择手段地打击对手。这种坏风气就是从民进党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呢，这已经成了弥漫在整个台湾政坛的一个顽症痼疾，大家都被它传染了，而且都病得不轻。
1: 近日，致癌油风波在台湾持续燃烧，民进党当局刻意包庇涉案公营企业，引发了民众强烈质疑。岛内的民调显示，近60%受访者不满意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并对后续处置没有信心。那么，梁先生，类似民生问题堆积如山，您认为这说明了什么呢？
0: 的确，这类事件在台湾发生的太多了。我们就说这个食品安全事件哈，很多台湾听友一定还都有印象，比如陈水扁执政时期发生的瘦肉精事件，民进党当局当时是开放进口含有这个瘦肉精的美国牛肉，那么引起了岛内民众的恐慌。再比如蔡英文执政时期的日本核食事件，当时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日本人，开放日本福岛及周边海域出产的可能受到核泄漏污染的日本水产品，再次在岛内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再加上这次的毒油事件，都发生在民进党执政期间。那么除了这一类食品安全事件之外，其他的引发台湾民众强烈不满的民生事件就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类事件一再发生，确实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民进党的执政能力严重不足。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食品安全是攸关民众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方执政者，当然应该特别重视。民进党这帮人呢，搞政治斗争、搞政治阴谋，个个都是行家。但是要在一个地区搞建设、谋发展、顾安全，那他们就只剩下嘴炮了。这就叫内斗有术，施政无能。他们不但不会干，而且也不想好好干。民进党的注意力现在全都放在怎么夺权、怎么宫斗上。参加竞选的时候讲得天花乱坠，一上台脸就变了。所以我说，民进党的执政能力严重不足。第二呢，就是民进党的危机管理能力严重不足。我们说，很多时候发生问题不可怕，关键是你怎么来解决问题。食品安全容不得任何差错，如果发生了食安危机怎么办呢？那就得马上亡羊补牢，全力解决啊。而民进党在这种时候，从来都是表现得麻木不仁，行动迟缓。他们不是听不到民众的呼声，而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民众呼声。赖清德非常清楚，自己手里的权力是美国人给的，所以他只在乎美国人的态度，其他的一概不理会。这就是权力的傲慢。那么第三点呢，就说明呢，民进党对民心民意的敬畏感严重不足。同样的食安危机，如果发生在大陆，那么一旦发现情况，当地政府呢，必然马上查清问题，发布公告，然后迅速检查回收问题商品。紧接着就是追查当事人和关联人的责任，追查各级领导的责任。最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怎么处理的，也要发布公告向群众做汇报，这样就形成一个危机处理的闭环。所以大家就可以对比检查一下，看看民进党当局在毒油事件爆发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做得到底怎么样。这一点，我相信我们都不用多说什么，台湾民众心中自然会有一本账。民进党这些人现在对台湾的民意没有丝毫的敬畏，所以类似事件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发生。他们根本就不想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1: 是的，民进党当局近期封锁服务台青的台青一家平台，拒绝东航西安包机申请，而大陆方面今年一

0: 6月，台胞到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18个城市正在共建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为台湾青年提供就业创业机遇。那么，梁先生，面对这样的局面，您认为台湾年轻一代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 赖清德一贯是对大陆充满敌意的，那现在呢，他就更要阻挠两岸交流了。如果不阻挠，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在这里他们就会看到祖国大陆各方面都好得很，根本不是台独分子造谣污蔑的那个样子。他们就会看到大陆实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是怎么样的高效透明的去反映民意、解决民忧的。特别是在台湾独游事件的这个背景之下，台湾青年一定会自己去观察思考，自己做对比，最终自己得出结论。而这种对比呢，显然是会让民进党当局很难堪的，甚至会让台独分子们心惊肉跳。赖清德之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就只好硬着头皮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所以他们才会明知徒劳，但还是要声嘶力竭的给两岸交流设置各种障碍啊，企图不让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啊。那么请问，这是一个所谓民主社会应该有的态度吗？事实上，今年暑假来到大陆参访研学的台湾青年人数又超过了去年，又创了新高。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有各种办法突破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些封锁线，和大陆的青年朋友最终实现双向奔赴，这就是民心所向。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集中爆发。就相关话题，下面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和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首先，我们关注到美国航母因超长部署而引发的问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林肯号航母在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君凯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4: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哦。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

0: 程度啊。
1: 是的，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么请问魏东旭先生，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呢？
2: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但是呢，很多的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1: 是的，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媒体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君凯先生。
3: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它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1: 是的，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那么张君凯先生，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
3: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啊，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哦。部分建筑啊，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哦。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啊，问题格外的明显哦，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哦，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 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啊，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啊，两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啊，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哦。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啊，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哦。那这些问题啊，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啊，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啊，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哦。
1: 好的，感谢两岸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到更多精彩节目。
1: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点击收看在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旅行短视频。
2: 嗯，也欢迎各位去宝呢和我们实时互动，上午9点在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我们和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同步直播，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古戏台，这两年悄悄火起来的一个旅行主题啊。
2: 嗯，以前我们说旅游呢说的是名山大川，说到古戏台呢好像是一个配角，但是仔细看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有很多丰富的内涵和历史底蕴在里面。
1: 嗯，我们先说这建筑本身吧。
2: 嗯，
1: 古戏台呢它不是随便搭一个台子，它是有规制有讲究的，不少的戏台呢顶上有藻井哈，那一圈圈的像倒扣莲花，那不是光好看的，它的那个螺旋结构能够把台上的声音聚拢放大。
2: 嗯，
1: 所以说不用电子设备，这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
2: 嗯，而且呢风格也非常的不一样啊，南方呢就是这个精巧繁复啊，这个木雕砖雕石雕全都有，光看这些雕花呢就可以看很久了。那么北方呢一般都是开阔大气。
1: 嗯，而且呢它通常跟祠堂庙宇和市集呢是绑在一起的，过去一个村子祭祖议事看戏很多都是在戏台周边完成的。
2: 嗯，
1: 如今呢游客站在台下环顾四周，看到的是一整套乡村社会的空间秩序。
2: 可以说呢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景点，那个地方曾经是这一块的文化的中心，所以开发古戏台啊不只是修这个台子，得把周边的老环境是一块保留。
1: 它是非遗活态传承的载体，很多地方戏呢进了非遗名录，但是如果没有演出场所就成了标本，那这古戏台呢恰好提供了天然的空间。在浙江宁海有一个村子，修复之后呢恢复了定期演出，这村里的老艺人呢带徒弟唱，游客呢赶上了就坐下看，墙上的戏单墨迹还没有干透。
2: 嗯，这就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景点了，是一个在呼吸的地方，游客跟这个地方产生了情感的连接，往往是因为感受到了真实的温度，不是因为看了有多么壮观的景色。
1: 像江西乐平，这是全国古戏台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县市，有中国古戏台博物馆的美誉。那这里呢打造了多条古戏台文化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了一系列的特色文化景点，让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独特的古戏台文化和赣剧艺术，那游客的停留时间呢也是拉长了。
2: 嗯，在这里呢一座老戏台呢有时候能够带活一个村，文化是

0: 到了载体，旅游找到了内容，村子找到了活力。而且很多到古戏台去参观啊，它是不收门票，不用预约，也不需要你懂戏，只需要你坐在那儿。
1: 就像一位老庙祝说的，戏台不挑客，几百年来谁来看他，他都接着。
0: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来了，说说您见过或者听过的哪座戏台，它在哪儿，现在还唱戏吗？你小时候在哪儿看过这么热闹的戏台呢？
1: 我们会从大家参与节目的评论当中啊，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可以随身携带的云朵杯可以温暖您的旅途生活。
0: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的小编曲小行联系，我们的互动信箱 qlx@cctv.com。
1: 欢迎大家呢也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那接下来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0: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游浙江温州。
1: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戏台。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浙江温州。
0: 台湾学长凯哥呀，祖籍是云南，如今呢是定居在昆明，这些年经常带着台湾朋友在大陆各地行走，感受到真实的风土人情。
1: 前不久呢，凯哥带领了一群台湾小朋友来到温州进行深度研学。那这些孩子里呢，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大陆，从古岛到水乡，从影视片场到海岛之夜，这一路会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动呢？
0: 跟着台湾学长凯哥的脚步，我们一起出发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我们来到了温州的江心屿。江心屿呢，是温州最有名的一个叫江中孤岛。这座岛屿啊，藏着满满的历史底蕴。很多的小朋友第一次见到临江而建的这些建筑群，这里留存的大多是西式复古风格的一些洋房啊，混搭着中式古建筑的这种韵味了、特别有复古的氛围感。明清古渔港旧址，这里啊是温州古时候最重要的渔家码头哦。经过修缮，保留了最原始的渔港风貌，有老码头啊、古渡口啊，还有旧时渔家生活的遗迹，都完整的留存下来。小朋友们逛的时候，看到的时候特别的好奇，因为可以近距离了解到古时候温州渔民靠海为生的生活模样，亲眼见证的这座城市呢，从古老渔港一步步发展至今的历程，也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历史知识。接下来我们去到了超美的丽水古街。那这条古街它是依山傍水而建的，全长廊道的贯通啊，一步一景，氛围感特别好。整座老街呢，保留着完整的江南水乡的风貌，还有青石板路啊，还有这个长廊啊，还有这个古朴的这种老屋一应俱全。溪水沿街缓缓流淌，那个清幽啊又治愈。街上还有很多传统手作老店，特色的这些民俗小铺，满满的都是江南古韵。之后呢，我们一行人前往了永嘉县，深度玩转的南溪江片区的山水古镇哦。永嘉的那个南溪江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它的山水风光呢也名副其实的美。这个江水清澈见底，两岸青山环绕，然后呢，这样的古镇就藏在山水之间，古朴又静谧。这次最让小朋友们期待的项目啊，其实呢就是南溪江竹筏漂流。大家第一次坐的传统竹筏慢悠悠的这个飘荡在清澈的江面上，山水风光呢尽收眼底，过程轻松又有趣。偶尔呢轻微的这个水流的起伏，让小朋友们直呼刺激又好玩，全程笑声不断。其实这个项目呢，安全的规范也不用担心，但对从小看大海的台湾孩子来说，这种山水之间的竹筏体验跟那个海边游玩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后舍不得下船。那走完温州的山水古街，我们继续出发，前往这个金华横店影视城去参观。哇，横店真的不愧是亚洲最大的影视基地，规模大到超乎我们所有人想象，小朋友都直呼壮观。我们首先走进了清明上河图景区， 这里呢完全复刻的就是北宋的市井繁华，街上店铺，古桥流水，一比一还原这些古画场景，走在里面你就像一秒穿越回古代。景区里面随处可见专业的这些 NPC 啊，身穿古装和我们互动打卡，哇，趣味互动，有这个猜拳的，有猜谜的，氛围特别好。小朋友们呢第一次这个近距离感受影视片场的也很新鲜好奇。之后我们又去的这个梦外滩景区去打卡老上海的复古街景啊，有洋房电车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看的这个景区它的这个实景戏剧的演出，整个的设备啊，剧场的场面都非常宏大，特效也很逼真。不管是这个舞美还是走位还是实景特效，小朋友们都觉得特别震撼，看得目不转睛，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呢横店能拍出这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
1: 从江心屿的洋房到丽水古街的青石板路，再到南溪江上的竹筏漂流，台湾孩子们见到江南水乡的温柔，那份新鲜和欢喜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
0: 不光如此呢，他们还去了横店影视城，体验了一把穿越的感觉，实景演出的震撼也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1: 不过呢，研学的精彩还不止于此，接下来呢，画风可要变一变了，我们接着来听吧。
4: 接着呢，我们来到超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叫中国岩谷小镇。哎，这是全国知名的眼科高科技产业小镇哦，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眼科的研发、科技、智能光学设备的创新，还有这些专业眼科的科研成果，和前面的山水古街影视风光啊完全不同。这里是满满的科技感，小朋友们也在这边近距离的接触了，然后也了解了这些顶尖的这个眼科科研技术。这趟行程啊，不只有游玩跟玩乐，更学到了实用的科普知识，让整场的这个研学旅游啊变得有意义，变得更加完整。大家知道吗，在台湾高雄有一个地方叫做半屏山，而在洞头呢也有一个地方叫做半屏山。现在我就带着大家去这个美丽壮阔的洞头半屏山观景台，它也是洞头视野绝佳这个观海制高点。那这座观景山峰呢视野开阔，登顶后你可以看整个洞头的这个海域，大大小小的海岛一览无遗，平时是很难见到这样全景的画面哦。最特别的是山顶的这个观景台还有一处很有意义的地方打卡点，就是同心锁观景平台。我们带着所有的小朋友啊，台湾青年一起上前，大家认真的许下心愿，亲手挂上这个同心锁。对我们这样两岸家人来说啊，这把同心锁不只是简单的这个打卡仪式，我觉得呢更藏着最真挚的心意。它就寓意着这个双屏同心，山海同源。大家站在山顶上吹着海风，看着辽阔的东海，亲手锁住自己的心愿，这个氛围啊特别的温暖。啊，我们当晚呢就入住了这个吉兆岛的海景酒店。哇，这个海岛酒店环境真的特别漂亮，依山傍海，视野绝佳，装修呢也很雅致，舒服，也很多地方可以拍照打卡。推门呢也可以感受到海岛独有的这种氛围感。然后这个自带有超大露天游泳池，小朋友们跟台亲们这些一安顿好行李就迫不及待换上泳衣跑去玩水，一整天这个爬山观景的一些疲惫啊全都在清凉的池水中消散了。那我们大小朋友一起在泳池嬉戏，一起打闹玩水，欢笑声铺满了整个傍晚时光。而当晚最重磅最惊喜的环节就是岛上专属的海岛音乐晚会啦。这个现场他邀请了这个专业的知名乐团还有歌手亲临演出，舞台氛围灯光音效呢特别的到位，在晚风呢配着歌声，然后整场晚会呢他这个不只是一人单独的表演哦，他特别的热情，多次邀请台湾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上台互动合唱，从独唱到全员大合唱，台上台下呢这个一起无缝联动，没有陌生的距离感，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唱歌挥手互动同乐。不管是表演乐团还是我们远道而来的，所有人都融入在一个氛围里，没有拘束，没有隔阂，简简单单的歌声，纯粹的快乐，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享受着这场温柔的东海晚风。这一刻 我们真的深深体会到两岸一家亲的温暖。

0: 语言相通，歌谣相近，心意相连，哪怕隔着山海，彼此的距离也在歌声中彻底的拉近了。这是一趟特别难忘、格外暖心的体验。这趟语言学之旅也在这个完美的夜晚结束了。虽然很不舍，但我们也约好，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带大家去不同的地方玩。
1: 从半屏山的同心锁到岛上的海景酒店，再到那场海岛音乐晚会上的两岸同唱，凯哥的这趟温州研学之旅收尾收的真的是又暖又动人啊。
2: 嗯，特别是同心锁，双屏同心，山海同源，听着呢就让人动容。海峡隔不断情谊，山海皆可相连。这不是小孩子，这不仅仅是孩子们的心愿，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期盼。好，各位去吧，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温州一场两岸少年的山海之约收听以上内容。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各位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大家也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趣旅行，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旁边的这个我来说几句这个地方啊，就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你有没有在哪儿旅游的时候看到过或者是听到过戏台啊？小时候有没有去看过这个热闹，或者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漂亮的戏台呢？
4: 好，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呢，都围绕着这个戏台来说。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留言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其实大维呢也见过很多的戏台，特别是在这个故宫里面啊，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就有一个戏台，其实它非常的有设计的理念，包括它之前说到的，它下面有这个聚音的这个设备，同时呢，它知道这个看戏有的是从上面降下来啊，比如说这个孙悟空啊，乘着这个祥云啊的下来，它还有一个往下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仔细观察之后，你就知道这些古戏台设计之精湛。
3: 有吊威亚的地方是吧？然后看到吴昕依旧发来信息，他说小的时候呢最喜欢跟随父母参加宴席了，除了有好吃的还有好听的地方戏曲打鱼鼓，参加宴席的亲朋好友呢围着演出人员那是里三层外三层，哎呀好热闹呀，不时就响起了那个叫好的声音。
4: 在古戏台当中呢，不光刚才也说到了，不光是一种这种演戏的地方，同时它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中心。你想想，全村的男女老少啊，都在晚上或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聚集在这个戏台旁边，看着戏，聊着天，其乐融融的感觉。其实这个戏台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的传续。
3: 这个古戏台啊，它不仅是散落在村落当中，有时候它也建于庙宇殿阁之中。你比如说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这个亥州关帝庙啊，要说一下这个亥字啊，它的读音其实大家还会有一点如果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说，它可能是念界或者是谢啊，解或者谢，但是在当地的老百姓啊习惯念亥州，这是对于关帝文化的一种传承。那这个关帝庙里呢，它就有一座非常独特的古戏台。
4: 这座关帝庙呢被称为了关庙之祖，是关公文化的根源所在。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台湾许多关帝庙同样建有戏台，从台南4.5庙到各地规模不等的关帝庙宇戏台，往往是庙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那么每逢关公诞辰或者是重要的节庆啊，这些庙宇的戏台上呢都会上演酬神戏，敬献关公的锣鼓点，虽隔海峡却踩着同样的节拍。
4: 庙壁有台，节壁演戏的传统，正是两岸关公信仰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生动写照。
3: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当中，书本旅行团老师和同学们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亥州关帝庙一探究竟吧。
5: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 太祖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然后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7: 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6: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支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8: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6: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9: 找到了。
8: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10: 老师，为什么支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11: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8: 对。
6: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支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8: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6: 对，然后呢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搭平。
8: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
6: 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5: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0: 看似普通的智门，平日里呢是出入庙宇的通道，可是门板一合，木板一搭，变成了一座精巧的过路戏台。台下的石槽里曾放置水缸，利用声音共鸣为唱腔增添余韵。这种因地制宜的设计，正是古人智慧与匠心的生动体现。
1: 一座座戏台不仅是建筑的遗存，更是关公文化跨越地域、连接两岸的鲜活印记。戏台连着两岸，唱的是一份忠义，传的是一脉情深。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
0: 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
2: 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由大美和山平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嗯。
3: 好，继续来说一说古戏台啊，在江西东北部，还有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戏台博物馆，那儿的戏台不光好看，更藏着一方百姓对戏曲刻在骨子里的热爱。
2: 说的就是江西乐平，当地啊有一句话叫“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在这里啊，保留了大量的古戏台，被誉为中国古戏台之乡。 这些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了宗族血脉关系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文学于一体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4: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当中时任乐平赣剧团团长程慧女士。乐平市博物馆研究人员徐先生的讲解，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5: 我们乐平可以说是村村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曲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的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4: 我现在站的位置呢，就是这个虎岩民坟堂西台一个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一把起板子，在后台。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6: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会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4: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 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们的精神家园。
2: 乐平古戏台呢，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 乐平古戏台营造记忆于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饰、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戏文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十二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1: 乐平市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于庆民：
2: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企业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0: 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3: 从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到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乐平人对于戏台、对于干剧的这份热爱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下大雪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肯走，上万人在台下看到天亮，这份热情催生出了一座又一座精美的古戏台。
4: 最让人佩服的是乐平人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还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这种巧思既有智慧又有性情。而且呢，他们的这些建筑上的雕刻呀，不光好看，更是一本活的教科书，把忠孝节义、人文典故一代代的传了下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古戏台哈。那么吴静发来信息，他说他倒是没有说戏台，他想起了看电影，想起了小的时候的那个露天电影啊。他说现在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就会想起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村里面有一个放电影的那种空地，然后呢收到消息的人们天没黑就坐满了，自带座椅零食，哎呀也是好不热闹呀。
1: 嗯，说到这种露天电影呢，但我想到啊，前段时间是去了某一个地方，它的这个皮影戏啊，当地也是在这个露天的广场上面搭了一个台子，当地的唱腔、当地的皮影戏讲述着这个民间的传说呀、民间的故事啊，男女老少，特别是小朋友们，在这个戏台的周围来回的穿梭跑动，一会儿去后台看看这些演员是如何在演这个皮影戏的，一会儿到前面来听他们来唱这段耳熟能详的故事。那个时候感觉就是这种文化如同戏台一样啊，在不经意当中去传承下去了。
0: 嗯，在那个没有网络游戏娱乐的时代哈，这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你看江西乐平的百姓啊，他为了一场戏下雨天都不肯走，这份热情真的是让人动容。而在更南边的广东佛山也有一座古戏台，300多年来它见证了一个剧种的兴衰荣辱。
1: 万福台呢，建于清代顺治年间，是广东现存最完整的古戏台，也是粤剧在佛山兴旺繁荣的见证。万福台被誉为岭南第一台，是海内外粤剧界享有盛名。
0: 万福台呢，见证过无数名角的大红大紫啊，在这个舞台上呢，几代粤剧人都曾经披挂上阵。薛腔的创始人薛觉先、小生王白居荣、红线女、罗家宝等等，这些名伶啊，都曾在古老的戏台上展示过他们的风采。那么，想必唱粤剧的人都想在这座古老的戏台上当上一回角吧。
1: 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一起走进这座戏台吧。
2: 这里是南派武术之乡，孕育了黄飞鸿、叶问、李小龙一大批武术名家，并因此名噪海内外。

0: 这里是南狮的发祥地，中国的龙狮运动也发祥于此，这里有先民留下的众多文化遗产。而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和熟知源于系列电影《李小龙》《黄飞鸿》和《叶问》。我们将一起走进写满历史与传奇的佛山。我们来到佛山，慕名去寻找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戏台万福台。万福台坐落于佛山市祖庙内，祖庙是历代佛山百姓祈福纳祥的地方。万福台与祖庙正殿遥相呼应，每逢节庆时都上演大戏供北地观看。
1: 万福台与祖庙正殿遥相呼应，据说其建造目的是上演越剧大戏给对面的北地观看，以酬谢北地的保佑之恩。
0: 万福台始建于清朝顺治15年，也就是1658年，原名华丰台，是华南地区著名的古戏台，也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岭南风格的清朝建筑之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万福台上了，万福台在粤剧的历史上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它也成为了海内外红船弟子寻根的重要场所。那么大家都知道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旧时戏班每年主班一次，然后呢乘红船分赴各地演出，主班后的首场的演出必须是要在万福台举行的，因而万福台又有审戏台的作用。
0: 万福台因此得名粤剧第一台，至今佛山市粤剧院依然保留了在万福台举行首演的习俗。过去万福台每当喜庆节日北地诞辰时都会上演粤剧大戏，尤其是秋收之后几乎每晚都有演出，四乡的百姓络绎不绝赶来看戏，这也成了佛山百姓的习俗，同时为粤剧培养了大量的观众。
1: 每年农历3月初3北地诞庙会时，我们红船弟子都会汇聚在此，共庆北地的诞辰，举行隆重的演出，因此这也成为了体验粤剧文化的重要场所之一。
0: 农历3月初3北地诞辰这一天也是体验佛山文化的最佳时节，佛山的粤剧、舞狮、武术等系列传统民间艺术都汇聚在供奉北地的祖庙共庆北地诞辰，同时沿袭下来的习俗还有参加庆典的民间艺术团队组成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围绕祖庙游行演出。如果您对佛山的粤剧民俗和文化感兴趣，不妨亲自来体验一下。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 中国。
4: 刚才啊，我们带大家去了万福台。有人说呢，它不只是一座古戏台，更是粤剧的灵魂地标。300多年来呢，他听过红船子弟的开锣首唱，看过无数名伶的粉墨登场，也守着一方百姓酬神于人的烟火日常。戏台上的唱念作打从未真正的中断，戏台下的热爱也从未冷却。
5: 如今呢，他依然在祖庙里静静地等着新一代的角儿登场，也等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你在台下听一段粤韵，看一场好戏，感受佛山这座城市从未褪色的文化温度。
4: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要恭喜一下两位趣宝哈，一位呢是无心依旧，一位是无尽，感谢两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您将获得我们的精美奖品云朵杯，请您把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跟您联系发奖。
5: 如果大家还是意犹未尽呢，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面有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内容，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的短视频。
4: 好，听友，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今天的台海之声横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多彩中华和台湾设计师珍妮一起探访西安博物院，他以建筑设计师的独特视角，透过城市格局图、唐三彩、腾空马等展品，串联起西安从周秦、汉、隋、唐到明清的城市成长脉络，为两岸听众解读古都文物背后鲜活的人间烟火。
3: 财经帮帮忙聚焦 AI 科创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痛解决难的痛点，一起来了解广东推出的 Token 贷金融创新，看看算力如何变真金。
2: 当下呢，年轻人流行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呢，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空地捡上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滋生苔藓。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呢？这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今天多彩中华，我们和台湾建筑设计师珍妮一起探访西安博物院，为两岸听众解读古都文物背后鲜活的人间烟火。
2: 很多人呢第一次来到西安啊，总会第一时间打卡陕西历史博物馆，但是珍妮呢却想带着大家走一条更贴近城市脉络的路线。在西安博物院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散落在展柜里的文物，更是西安这座城完整的成长轨迹。
3: 从几千年前的早期聚落，一路走过周秦汉隋唐的盛世荣光，再走到宋元明清的烟火日常。这座博物馆没有把历史拆成孤立的朝代片段，而是把西安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主角，为我们铺展开它一步步长成世界级古都的完整故事。
2: 跟着珍妮的脚步走进展厅，核心的古都西安基本陈列彻底打破了很多人逛博物馆的刻板印象。这里没有把文物孤零零地摆在展柜里，而是用不同朝代的城市格局图、建筑模型、普通人的日常器物，把几千年前的西安城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3: 好，我们跟着珍妮的脚步走进西安博物院。
7: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一个认识古都西安非常重要的地方——西安博物院。很多人第一次来西安，可能会先去陕西历史博物馆。但如果想要有更系统性的了解西安这座城市是怎么形成的，那么西安博物院也非常值得安排进行程。因为这里介绍的不只是陕西地区的历史，而是以西安这座城市为主角，带我们从周秦汉隋唐一路看到宋元明清，了解西安如何从早期聚落逐渐发展成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古代都城。 我们现在看到的博物馆建筑是由著名建筑师张景秋院士主持设计的。从外观来看，整座建筑非常端正沉稳，屋顶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层次，但又没有完全仿造古代宫殿，而是用现代的建筑语言重新表现古都西安的文化气质。珍妮姐姐自己也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会特别注意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西安博物院的建筑高度并不夸张，色彩也比较内敛，主要使用灰色、白色和接近土色的材料，这样的设计不会抢走旁边历史建筑的风采，反而让现代博物馆园林和古迹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走进博物馆最重要的基本陈列就是古都西安。这个展览最大的特色是不只把一件件文物摆在展柜里，而是透过城市格局、历史地图、建筑模型和生活用品，让我们看见不同时代的西安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西安在历史上曾经是周秦汉隋唐等多个朝代的重要都城，不同朝代的城市范围、宫殿位置和道路系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走在西安街头看见的汉长安城、唐长安城和明代的西安城其实并不是完全重叠的。透过博物馆里的地图和模型，就能清楚理解这座城市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是如何不断扩大、迁移和重新建设的。唐代的长安不只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一座非常国际化的城市。来自中亚、西域、日本、新罗以及其他地区的商人、使节和留学生都曾经在这里生活，所以在西安博物院的文物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交流留下来的痕迹。例如馆内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物唐三彩腾空马，这匹马并不是安静地站着，而是四蹄腾空，呈现出向前飞奔的瞬间。马背上还坐着一位身穿蓝色服装的人物，整件作品非常有速度感和生命力。一般的陶俑要表现静态姿势相对容易，但是要让陶马看起来像真的飞奔起来，就非常考验工匠对马匹骨骼、肌肉和动作的理解。而人物的服装、样貌以及马匹造型，也让我们看见盛唐时期长安城多元开放的社会面貌。另外，馆内还保存了大量的陶俑、瓷器、铜器、金银器、玉器和佛教的造像，其中很多文物都不是单纯展示皇宫和贵族生活，也包括了普通人的日常用品。珍妮姐姐一直觉得逛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不要只看文物的名称和年代，我们可以多观察人物俑的表情、服装和姿势，也可以看看器物上面的花纹。这些细节就像古人留下来的生活照片，虽然他们距离我们已经有1000年甚至2000多年，但很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实和今天的人没有太大的不同。来到这里，我们看的不只是某个朝代有多繁华，而是看一座城市如何形成、如何规划道路、如何容纳不同地方的人，又如何在战乱和时代变化中不断延续下来。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我是大为，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想给孩子呢选一门合适的乐器当做音乐的启蒙，挑来挑去啊，拿不定主意，既怕门槛太高，怕孩子刚上手呢就受挫，又怕学了一阵呢半途而废，投入时间和金钱付诸东流。
3: 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的老朋友，在成都教了多年吉他的台湾音乐人阿良老师，和大家聊一聊吉他这门乐器的独特魅力，也帮各位家长解开自家孩子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的心头疑问。
4: 阿良被老师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家孩子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他给的答案非常的实在，学吉他从来没有绝对的适合和不适合。
3: 他认为啊，吉他是对少儿启蒙格外友好的乐器，它既能独奏，又能轻松地作为伴奏乐器。从弹唱入门，这个门槛也非常低，孩子只要熟练地掌握几个基础和弦，学会简单的伴奏手法，就能轻松弹唱，很快就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4: 他说呀，孩子的天赋只是他学吉他的小小的优势，核心呢是什么呢？是能不能分配出固定的时间持续练习。接下来一起来听他的分享吧。
5: 吉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乐器，它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当作伴奏乐器。如果说小朋友呢以弹唱入门呢，把吉他当成伴奏乐器来学，门槛会相对友好一点。只要熟练掌握基础的和弦，简单的伴奏手法，不需要很高深的技巧，就可以弹唱市面大量的流行歌曲。除此之外，吉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携带方便，它自带木质的共鸣箱体，像小型的分享会啦，近距离的演出，就算不插电，音量也足够大家听得见。很多乐器想要完整表演一首歌呢，往往需要其他的乐手整套的设备啊，但吉他不一样，一个人一把吉他就可以完整演绎整首作品。不管是出门散心、朋友聚会啦，或是简单的户外演出，随手就能弹奏。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灵活便利，现在越来越多家长愿意把吉他当作小朋友接触音乐的第一门乐器。我和吉他的故事呢，从小就埋下种子了。小时候看到表哥啊，房间放着一把吉他，我觉得特别的新奇，轻轻的拨动琴弦呢，就能发出一样的声音。那个时候就留下很深的印象。等到上了初一，同班同学呢开始学习吉他，练习的时候需要有人聆听，他就常常弹给我听。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想，以后我也要学会弹吉他，因为觉得学会弹吉他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长大之后慢慢发觉，吉他对我来说不只是表演工具，它更像陪伴自己独处的伙伴。人难免呢会有情绪的起伏，或者突然冒出音乐的灵感，抱起吉他边弹边唱，就是一种自我抒发，也是一种自我疗愈。有时候在外面呢，脑海浮现旋律，我也可以拿起吉他快速的把旋律记录下来。这份随时随地捕捉灵感的特质呢，是吉他最打动我的地方。经常会有家长问我，自家的小朋友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以我长期教学的经验来看，学吉他没有绝对适合或者不适合。有些小朋友的理解能力强，节奏感好，初学上手快，容易获得成就感，建立信心。但天赋仅仅只是起步的优势，如果课后缺少持续的练习，到后面呢，进步同样会变慢。能不能学好吉他，最终还是看愿不愿意分配时间稳定练习啦。专注力是学习乐器最关键的一点，专注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练琴当中呢慢慢练习。所以我常跟家长说，不要一开始就判定小孩子不适合学琴，可以给小朋友一点时间尝试，观察他能不能静下心，愿意持续的投入。这点呢比先天的条件更加重要。 客观来说，学任何乐器确实存在着天赋高低，但我始终认为呢，浓厚的兴趣呢，远比天赋关键。想要启发孩子弹琴的热情，核心就是。

0: 是在帮助小朋友建立发自内心想要弹琴的这个欲望。平时我都会鼓励学生啊，多听音乐啊，多看现场演出、音乐会、音乐节，找到自己啊欣赏的、向往的音乐人当做榜样。榜样其实不一定要技术顶尖啊，也许只是一首歌被打动，或是喜欢对方弹琴的这个状态、舞台的风格啊，哪怕觉得弹琴很帅，这份向往呢，就可以转化成持续学习的动力。你不一定要崇拜世界级的大咖，可能就是只是家人的推荐歌手，也可能是偶然遇到的街头艺人。只要能够勾起小朋友弹琴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觉得同侪之间的良性交流很重要，可以多安排小朋友互相观摩表演啊，和其他学琴的孩子沟通，沉浸在这种音乐的氛围，学习才能长久，比较不容易半途而废。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1: 我是大为。当下呀，一大批 AI 科创企业蓬勃生长，但大多属于轻资产模式，缺少厂房、物业等传统抵押物，融资难一直制约企业扩张发展。过去银行信贷看砖头，如今广东的这场金融创新把目光投向企业真实的 token， 也就是资源业务流。
0: 资源消耗量能不能成为 AI 企业全新的信用凭证呢？当银行读懂大模型背后的业务数据，轻资产的 AI 企业如何凭算力流水拿到真金白银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的报道。 Token 带来了，算力如何变真金？
2: 在广州光和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和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3: 我们在做 AI 短句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资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2: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句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和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4: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存置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这家 AI 短句公司的融资破冰，正是广东首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落地的真实写照。当银行不再只盯着砖头瓦片，而是学着读懂 AI 企业的 token 流，一场信贷逻辑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那么算力 token 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为什么要推出它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5: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2: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 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依据
2: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5: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0: 据了解呢，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继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数字投流贷、数字美妆贷、数字文娱贷都在规划之中。
1: Token 贷这样的产品未来到底能够走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6: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2: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6: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作为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银行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与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2: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6: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征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贷后误判。第三是隐匿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2: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6: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和绿草不要奇怪，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养砖头。
1: 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啊，在河边或者是路边拆迁空地啊，去捡一块旧砖，然后呢拿个外卖盒给它当托盘，清水呢每天喷洒，然后静静的等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这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3: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2: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3: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2: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4: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所以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2: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明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4: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1: 在社交媒体上呢，一些博主也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这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 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5: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

0: 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左青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2: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英莲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0: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为。当大家假期开心出游的时候呢，不少猫奴面临的纠结是让毛孩子独自留守，还是一起去看世界呢？台青李小米作为资深的猫妈，拥有招财进宝两只猫咪，她也曾带猫咪自驾出游、露营、看星星，积累了很多的实战经验。生活 Q&A， 她要和大家分享带猫咪的出行注意事项。
4: 大家好啊，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青小米，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超多朋友私讯问我，到底怎么带猫出门才不会世界大战？猫猫真的可以出门吗？今天就来掏心掏肺的分享血泪经验，带猫生存法则。首先，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所有猫都适合出门哦。如果猫咪的个性是社恐类型的，那真的不要勉强。还有就是从小没有做过社会化训练的猫咪，一般对外面的世界是更加恐惧的，这种猫咪也千万不要影响。像我家的两只猫，从小社会化训练都有做，并且都有外出经验，因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会带他们两个同时出门的。如果你家猫主子连开门倒垃圾都要凑热闹，那可以试试看。但如果躲在沙发都会瑟瑟发抖的类型，真的就别勉强它啦。重中之重，这安全措施绝对不能省。我亲眼看过猫在街上被吓到乱跑的，我自己呢也曾经之前有遇过那种遛狗不拴绳，结果呢就冲过来欺负我跟我的猫。还好我当时我家的猫也是有胸背带的，所以呢航空箱或猫包加上防逃脱的胸背带是黄金组合。上次进宝拍片的时候，我全程就把猫包打开放在旁边，让它随时能钻回安全屋。它果然全程都淡定的在吃猫条，呵呵。还有啊，现在出门前我其实还是都会备上费洛蒙喷雾喷在猫包或是什么的，路上还会不停的夸它，静宝你好棒哦，你是最帅的小猫咪哦。虽然它可能只会觉得我很吵啦。最后要画一下重点，全程要关心一下，观察一下猫咪的状况。如果它的耳朵是塌平的，喘气或僵硬，那就立刻停止活动进行安抚。其实大部分的猫咪根本就不喜欢陌生环境的，像静宝那次拍摄回来，回家就立刻狂睡了12个小时，然后中间呢还默默地跳上我的床，用他的小爪爪踩上我的脚，踩上我的脸，踩上我的肚肚，进行了一下小小报复。总之呢，带猫出门并不是一个必选项，猫舒服比拍视频重要多啦。下次如果你们想尝试，记得从家门口到走廊开始先练练胆子哦。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还有。

开场歌曲《好风起》由周深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感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的号召力，搭配吉克隽逸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继续要送出的是张延琪、段奥娟携手胡梦舟演唱的歌曲《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线为力量感颇满的编曲增添了一份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使所有听者体悟到歌曲所想要传达的态度。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继续分享黄子弘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雨昕演唱的《梦之光年》是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小棠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魏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演唱组合带来的《荣耀的战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年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就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请到您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大地福建一座小岛顶头来做一生41年的故事。再来关注到咱厝大单元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大山内面的AI 成功为有快到三天的单元来关注到直播。直播大系你来讲别项物件同类的商品是无好，上个话讲啊，主播临场发挥不是贬值的理由。先来听一条歌，具体内容咱伫节目当中甲到底分享。

0: 咱厝人的灯光，用来跟恁斗阵做伴开讲，来关注着一位住伫福建，交一个小岛，叫做吉条岛。那这个所在呢，有一位医生，伊做医生呢有41年的时间。具体这40多年时间有啥物款的故事，咱就斗阵带着记者来了解。
1: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嵌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锦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2: 干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干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1: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锦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3: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2: 心还在家的，
3: 在诊所里。
2: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急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药。
4: 一次3粒，1、2、3。
1: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200-300，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锦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1天1粒，3道横线是1顿3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2天。
2: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1、2、3、4、5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1横2横，我最多给他开2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1天药。吃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哪一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1: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3连座候诊椅，2组铁皮药柜，再加1张1.2米的小床。只要王锦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2: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

0: 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1: 如今，从基调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10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1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漂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0: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3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2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1: 王锦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0: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1: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0: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他都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人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有没有1岁，她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读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1: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景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0: 那个时候刚开始压力特大，
2: 因为害怕哦。
0: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1: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0: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1: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0: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 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牙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三四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1: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0: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来，还是换到我爸我妈那边去。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1: 每月初，王锦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便当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0: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2: 到膝盖上。
0: 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井水冰了很多，很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啊，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松一下那边过夜。
1: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一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0: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三装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嘛。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又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1: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地，如今已是吉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3: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是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1: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吉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0: 我躲了几十年一定好的，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服务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0: 咱厝内等员来关注着贵州当地即块呢，数据标注企业被入驻也好，关下来边呢，真侪人为这时阵开始有一个新的就业被管道，也好，加做因从来不听过即个数据标注书，所以讲咱今仔日就到底来关注 AI 时代就业被新观察，大数内边的 AI 新岗位。
1: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啊，那种的话就给点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

0: 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在织金县浦东化罗村，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2: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它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0: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2: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0: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

0: 出征立交巧厝甲，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实际上，咱拄则讲诶，杨丁甲王斌诶故事，住伫即块咧，毋是个例。深山内面诶 AI 成功话，也互普通人住伫即个人工智能时代，有新诶就业增收诶管道。那具体食饭卡口诶数字岗位到底欠偌领侪人群，佮安怎影响台人生活？继续来听报道。
3: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2022年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20多名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3: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而毕节最突出的优势正是人力资源，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用陈瑞的话说，这既是解决民生就业的一条实路，也是毕节融入人工智能产业浪潮的突破口。
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把。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新兴区，贵州在2016年就得到批准，成为是全国头一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也住在 AI 产业高速发展的现州市，数据标注企业也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接下来听报道。
3: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算力就是他的天赋，决定了学东西能有多快；而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4: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3: 有人会问，数据标注员会不会只是个过渡职业，迟早被智能化工具所取代？李立国的回答很坦诚，最基础的那部分确实会被挤占，但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4: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马祖 FM 一零六点二，
0: 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有关斗三工，我来跟恁斗阵做盘开讲，来关注的现主持呢，直播带系平台大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重要业态。所以讲，有真侪主播在伫直播间内面呢，对家己大系来讲个优点，不离个有可能对别行品牌同类商品进行比较。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呢，上句话也是关乎这种及时互动场景内面，主播临场发挥是毋是当变质？提出这个好定的评价，古坦总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主播说了啥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

0: 样，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0: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0: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2: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在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

0: 泉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到三公的节目内底啊，咱个乡亲到阵来分享着啊。有一位台湾的这个少年朋友吼，叫做赖义祥，伊咧传承两花动员的这个叫做星赛文化。也可以甲乡亲到阵来讲着，为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家暨南大学新闻含甲传播专业研究生，台湾学生吼季嘉伟伊深耕传媒专业，经历了 AI 对传媒行业高效课程的一个换代变革，也捌因为吼 AI 强大的这个功能，有淡薄含伫国家这个专业的迷茫呐。所以咧，踮伫 AI 技术迅速咧发展的这个现主时，大学教育的价值是啥物？人工创作敢也够有必要？咱请乡亲到阵来听季嘉伟的一个分享。另外吼，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阁要请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到阵来感受西安古城的这个风采。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说起咱到阵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人狮这是咱中国民间一款大家真喜欢的这个传统喜庆的娱乐活动。无论呢是踮伫中国大陆，或者是踮伫台湾，或者是踮伫世界其他的所在，只要有咱中国人的这个所在，拢有真热烈的这个人狮的队伍。踮伫贵州遵义啊，就伊来自台湾的这个醒狮青年，伊叫做赖义凡，伊吼定军踮伫这个所在，组建一队叫做台湾港星灵狮建构队，传承两岸动员的这个星狮文化，而且呢，甲重庆的这个精神用入到甲星狮这个表演，伊吼传授技艺，带着囡仔呢来追求梦想，应该讲也是用一只江狮搭建起两岸交融的这个桥。所以时间，咱请先到阵今日到甲台青赖义凡的这个热血人生。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宜兰的赖义凡，现在我在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贵州这边。在当地的我组建一支同心龙狮战鼓队。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醒狮世家，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狮头，然后就开启了我这条醒狮之路。是肺活量一定要很足够，然后爆发力也要很足够，因为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跳出很多的连续动作，在每一步一脚印跳的时候，所以只要一个失足，我们可能就造得上身体上很多的一个危害。
2: 好，气，用力，用力。
1: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对我比较严苛，就希望说，既然我们要做，我们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同期的小孩子都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拿着石头蹲在那个棉花桩上面勤苦的练，练到我两行泪都流下来了。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并不了解舞狮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从二十岁的时候我就没再拿石头，舞狮不过时，到我33岁，13年的时间，我重新把石头又拿起来。这位是我的最心爱的老婆，她是一位贵州女孩，看就知道非常的漂亮标致，
3: 她炒菜特别的好吃，
1: 可以在她的面前去做我自己。
4: 带我回台湾的时候拿上狮头的那一刻吧，我觉得认真的男人最帅，果然是这样子的，他在发光。
1: 心定下来，后面做什么事情才有机会。大家这边慢慢习惯了，我是享受这里的快乐，然后这里快乐其实是你要待在这里你才能去体会的。我有在历史课本上面有读到遵义会议的，那其实来到遵义会址这边，我才可以去体验到说我们中国人就像雄狮一样，我们要自强不息。今年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先辈们心念坚定，不怕牺牲，团结奋斗，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放在当下依然是很有意义。今天带孩子们来到这个遵义会议，也是想要让他们知道说，这种坚持的精神可以套用到我现在我这个形式。重新拿起狮头，我觉得我又回来了。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碰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形式，我的传承是大陆老一辈带到台湾，我并没有忘记。

0: 记我来自于哪里，我并没有忘记我是谁。希望把我们这些非可以更加的完美的去保留下来，让孩子们呢也可以更有自信的去传承。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现在吼 AI 技术的迅速的发展，深度用在国家学习创作各位领域，也够各行各业，也乎未少这大学生朋友啊，心内有一个困扰。因讲啊，人工智能会当迅速来写稿啦，来剪辑啦，来生成作品、新型作品，而且呢，会当完成大部分的这个学习的任务。大学教育这价值是啥物？人工创作敢也够必要？这也正做现主席高校教育热烈讨论的这个核心的话题。为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加暨南大学新闻加传播专业研究生，陈学生季嘉伟吼，伊深耕传媒专业，经历了 AI 对传媒行业高校课程的一个换代变革，也捌因为这个 AI 强大的这个功能吼，有淡薄啊迷茫。伊认为讲啊 ，AI 吼是高校辅助的工具，但是无法度复刻人类的这个思辨啊、创意啦、啊，还有人文的温度。尤其咧对深耕传媒的这两花少年人来讲 ，AI 会当互联传播，但是无法度代替真实的这个生活共情。来刷落去，咱今日到底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嘉伟。最近刷到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教育分论坛内容，看到各大高校校长围坐在一起讨论 AI 时代的大学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传媒专业的学生，又从小在大陆长大，一路呢从本科读到现在暨大的研究生， AI 对学习对行业的改变都是我一步一步亲身经历过来的，特别的真实，也特别贴近我们年轻人的日常。放在几年前，我从来没想过像新闻这种靠表达、靠共情、靠人与人温度的专业会和人工智能走得那么近。我本科在浙江传媒学院读播音主持，那个时候学校就已经开始紧跟行业变化，开设了很多很新的课程，像 AI 虚拟主播、智能语音合成、 AI 视听创作，这些都是我们的必修课之一。说实话，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课程时，我心里是很慌的。以前我们练播音讲求日复一日的磨字音、练气息、抠镜头状态，一场播报、一场配音都要反复打磨很多遍。但 AI 它不一样，不管多少稿件都能够一键生成，虚拟主播也可以24小时不间断播报。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同学都会有一样的疑惑，如果 AI 什么都能做，那我们辛辛苦苦练的专业能力还有意义吗？这种迷茫我在这次的校长论坛的讨论里完全看到了缩影。有校长提到，现在很多学生的作业都是靠 AI 完成，人反而变懒了，课不想上，题不想练，稿子不想改。我真的太懂这种状态了，我们传媒专业尤其明显，写稿、剪辑、做播报短片， AI 都能够帮忙快速的搞定，很多同学就直接照搬套用，省去了自己打磨、思考、复盘的过程。还有老师的那份无奈我也特别能够体会，专业课老师经常会花一整晚去备课，琢磨语态、拆解镜头、梳理表达逻辑，结果课堂上学生随手拿出手机打开 AI 就能够跳出好几种不一样的解法。那一刻老师不只会怀疑自己的教学价值，我们学生也会恍惚，现在大学课堂到底在教些什么，我们真正需要学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这几年读下来，尤其是来到暨大之后，我慢慢想通了这件事， AI 不是来取代我们的，它更像一个帮我们减负提效的超级工具。像我们的新传课程特别贴合当下的趋势，开了很多智能传播 AIGC 内容创作、数据新闻的课程，学校也经常举办 AIGC 创新大赛、传媒创作赛事，让我们在实战里面接触 AI、 用好 AI， 而不是害怕 AI。 我之前参加过学校的短视频 AIGC 创作比赛，整个过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 AI 的看法。比赛里剪辑、字幕、素材整理、画面优化这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我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省时又省力。但是真正决定作品好坏、有没有温度、有没有价值的部分， AI 一点都帮不上忙。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台青最深的体会。当时参赛我做的是两岸青年交流主题的内容，想透过镜头讲讲我眼里的两岸生活、同源文化和青年链接。AI 可以帮我搭框架、剪视频、调画面，但是它没有我的成长经历，没有我从小在大陆读书生活的切身感受，也没有我对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真情实感。这些细腻的情绪、真实的观点

0: 察、真诚的表达，是我独一无二的东西，是算法学不来、复制不走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哈工大校长说的那句话 ：AI 擅长培养的是工具性、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而大学真正要培养的是人的创造力、想象力、思辨性，还有独属于人的温暖与格局。现在回头看，老师的价值也从来不是比学生懂得多。以前我以为老师是用来给答案、讲知识点的，现在我才懂得，老师真正的作用是引导、是启发、是把关、是育人。AI 可以给我标准答案，但不会教我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怎么坚守底线。我的本科老师一直跟我们说，传媒的核心永远是人，技术在变，真诚不变。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也常常提醒我们，AI 可以辅助创作、辅助科研，但传播的立场、价值的判断、内容的温度必须由我们自己牢牢守住。这刚好对应了论坛里校长们的共识， AI 能授业解惑，但唯有老师可以传道育人。技术可以迭代更新，但人格塑造、价值养成、格局提升永远只能靠人与人的陪伴与引导。也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大学的评价方式也悄悄改变。以前不管是作品、作业还是考试，大家更看重结果好不好、答案对不对、画面精不精致。但是现在学校呢，更看重过程、看重思考、看重原创，看你有没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新。就像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说，现在的评价是从像不像成品转向是不是真思考、真研究。这对我们传媒学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改变，它逼着我们不再依赖 AI 走捷径，而是把 AI 当作帮手，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深度思考、内容打磨、价值表达、人文积累。现在我写论文、做作品都会刻意区分开来，琐碎的重复的工作交给 AI， 核心的创意、观点、叙事、价值输出一定要自己完成。而对我这个两岸青年来说， AI 带给我的启发还有更特别的一层。 AI 可以批量生产内容，可以快速传播信息，可以打破传播壁垒，但它无法真正理解两岸的文化根脉，无法体会两岸青年的血脉连接，也无法带着真诚去做沟通与交流。写好两岸故事，做好青年交流，靠的不是酷炫的技术，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包容的心态、真诚的表达和坚定的家国认同。这些独属于人的品质， AI 是永远无法复刻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的两岸传播需要 AI 赋能，更需要我们这样扎根两岸、懂得共情、有温度、有立场的青年传媒人。听完这场校长论坛，结合自己一路的求学经历，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AI 确实在重塑教育、重塑行业，改变了课堂、改变了作业、改变了创作方式，但它永远替代不了大学的育人本质，替代不了人的思考、温度与担当。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越不用焦虑被替代，反而要清楚，机器负责效率，我们负责思想；机器负责流程，我们负责温度；机器负责工具，我们负责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善用 AI， 不依赖 AI， 用技术赋能专业，有初心守住内容，用青年视角讲好两岸故事，在人机共育的新时代里，踏踏实实成长为有能力、有温度、有担当的传媒人。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钻立交翘触角，假台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节目。稍起的时间啊，咱要邀请乡亲呢来参加吼，咱台湾学姐世云来到家西安来打卡。西安吼是一个好所在啦，伊这个地理位置咧是踮伫。

0: 关中平原中部，北边呢是黄土高原，南边呢是秦岭。吼、哦，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真侪咱台湾的乡亲是多听众朋友，那纯粹讲到个大陆，吼、哦，要到个西北这边去耍的时阵，真侪朋友啊选择讲来到这个13个王朝，吼、哦，伫这个所在有悲欢离合的一个所在去了解伊的故事。一座又个一座这个文化地标，记录着这座城市的风采风华。首先要跟鄉親說的是西安城牆，這是西安文化地標之一，它建的朝代點在隋唐，擴建的點在明代，全長有13公里外，包括著護城河、吊橋，還有箭樓頂頂一系列的這個防禦的這個設施。西安城牆攏總有城門18座，當中主門4座，東門叫做中路，西門叫做安定，南门叫做英灵，北门叫做安苑，這個意思是什麼？叫做中安英安的這個意思。来，稍后去，咱请真个弟弟世云学姐，这个脚步到阵来到西安城墙顶头来漫步，了解西安古城墙独特的味道。
1: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西安城墙。那说起西安出游，其实提到的大多数名胜就是像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就是这一类的地方。那再来想到西安，就会想到它吃不完的美食嘛。不过呢，比较起其他的名胜，这个西安城墙呢，它是颇具有游览的意义。那尤其是城楼跟城墙透露出的庄严与厚重，就着实令一些历史爱好者神往。那它是位于西安市中心区，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总周长13.74千米。那它有主城墙4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那现存的城墙是明代的建筑，那始建于明太祖洪武3年，那洪武11年1378年竣工，那是明太祖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去建成的。那当时呢是西安的府城，它就是完全围绕着防御战略的体系，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那墙顶呢还可以跑车和操练。明太祖朱元璋将次子朱爽册封为秦王，然后凡封跟府治都同在一城，那因此呢城池规模宏大坚固，再加上后来的明清屡次修葺增建，至今呢保存完好。明朝初年，就西安虽然不再是国都，可是因为地处西北，西南军事要冲，再加上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对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它具有一定的威胁。那西元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西安修筑防御设施，那明西安城就是在唐代皇城的基础上历时8年扩建而成，那西安也因此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那明西安城墙它围绕了一个就是矩形的封闭城堡，城墙的四面各开有一个城门，那城门既是城市的出入口，那也是防御的薄弱环节，所以明城墙它特别注重对城门的一个设计。据专家介绍说，防守只能加强纵深防守，所以呢就设计了3重门3道墙的这样一个纵深的防卫体系。最前边是闸楼，那闸楼前边呢是护城河，那敌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吊桥都提起来，那有护城河去阻挡敌人。那闸门两边呢是越墙，那这是第一道墙和第一道门。那闸楼失守之后，敌人入攻就这个攻到那个箭楼前边嘛，那箭楼大家看到就是有那个箭窗，那弓箭手就可以对敌人从这里就是进行攻击。那就箭楼万一失守之后呢，那敌人呢就攻到城楼和箭楼之间的这个瓮城。那这个瓮城呢它是四墙高立，那敌人进来之后它就是四面受敌，就我们就是常说的这个瓮中捉鳖。 然后有士官们打狗这样的一个形式，这其实对敌人是非常不利的。那除了城门之外，城墙它也是敌人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为此呢，就明西安城它在13公里长的城墙上就设置了5900多个射箭的垛口，那修筑了与城墙相连向外突出的敌台，那当地人又称它为马面。那这个敌台和敌台之间是120米，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是60米，两个敌台之间就组成了一个很坚强的防护网。那然而呢，这座防御设施完备的军事堡垒，在公元1643年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那一年后呢，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那时候呢，这座古城堡就是因自然的灾害还有多次的战争屡遭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对城墙建立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明西安城才又重新展现出它宏大威严的雄姿。那漫步在西安城墙，这不晓得就是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就注意到过，就城墙那些大小不一的裂缝。那西安城墙的构造其实就像一个夹心饼干，它最外层是坚硬的青砖，那它的内部的核心其实是黄土夯筑的土体。裂缝的产生是岁月跟自然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不用担心，为了保护好这个世界级的宝贝，西安城墙的文保工作早就启动了。那导游就告诉我们，其实有无数双科技的眼睛和一群敬业的城墙卫士，更时刻为城墙站岗放哨，守护这座大宝贝的健康。那下高铁，然后后来就坐这个公交路过西安市中心城区，一眼就看到了这一个稳固耸立的建筑，却没想到就是登上城墙之后发现整个城墙是如此的宽阔，远眺是城市里层叠的建筑，可以望见近处较矮的房屋顶，那有些还保留着古建筑的青砖蓝瓦，那透露出古城应有的气质。那更远处呢，是高层的新式建筑，那这些新式的高楼与就是有着那个古城墙遥相辉映，它形成一种时空的错落感。脚下踩着的墙砖并有重建的时间还有工人的这个出处，说明这一些城市建造者同时他也在见证西安的历史，所以走在城墙之上又不禁让人联想起城墙它在遥远历史长河中的辉煌，它拥有的岁月太多太长，甚至能追溯到千年前。那它不仅见证了这座城市上千年的历史，那也把曾经的沧桑铭刻在这一砖一瓦之上，就令人不胜唏嘘。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跟着世银学姐来打卡吼西安城墙，经历过隋唐开始来建设吼，明代来拓展西安城墙嘞，到现在吼，一个静静啊徛踮伫迄个所在，会当吼看出这个古都的历史的厚重感。现在真侪朋友到这个所在来旅游吼，会当来看到这个青砖古道，半晡时啊嘞，会当骑脚踏车吼，观城吼，吹这个晚风来看这城市古今交融。另外嘞，也佫有东方的市集啦、公园夜游啦、创意打卡体验等等。所以吼，咱世云学姐要带咱来了解城墙的新的这个生活，好叫做完全不一样的古老城墙。
1: 那接下来呢，就推荐几条游览路线。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那首先以西门为起点的动线，它能够深度的体验安定门夏日限定的飞潜互动古风市集，那解锁多样的体验，全方位的感受城墙应有的独特魅力。那整条路线以安定门瓮城为起点，那只要购买入园的原价票，就可以获赠一张古园飞潜。那瓮城内呢，设有飞潜互动游戏区，投壶、蹴鞠、猜拳等唐风小游戏一应俱全，参与游戏就能够赚取更多的飞潜。那一张飞潜呢，在试用商户处购物就可以优惠1元。那瓮城市集设有西瓜摊、解暑茶饮，那玩累了就可以用飞潜去折扣 这个美食，那心情味蕾都可以获得双重的满足，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长安市井消费的乐趣。那我们那天去呢，就体验了甜水井音乐会。老槐树下的甜水井音乐会是安定门独有的一个浪漫亮点，南门乐队倾情献唱，曲风丰富多元，既有温柔治愈的长安民谣，也有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瓮城天然环形声场的独特体验，晚风裹挟着古墙凉意，伴随着歌声就拉满夏日的治愈感。那告别了西门瓮城，建议大家可以沿着城墙向南缓步前行，到达整条城墙极具辨识度的西南城角。它有别于就是城墙其余笔直平直的一个墙体，那这里是整段城墙唯一一处大弧度圆弧形的转角，勾勒出流畅大气的曲线轮廓，可以在这里拍照，那或许可以考虑穿上古风的服装，那不管是日拍还是夜拍其实都很出片。沿城上海脉直行抵达函光门，那函光门呢，它是唐代皇城重要的礼仪与行政门户，规制地位尊崇不凡。函光门以内东临鸿胪寺，西接太色，那区位是得天独厚，既是皇家内廷的出入要道，更是丝路使节意欲宾朋去入朝觐见的一个通关之门。那走进唐皇城墙函光门遗址博物馆，那近距离可以观赏城墙历代的断面遗址，感受古人精妙的排水设施，那文博爱好者可以停留个可能半小时吧，来细细品读。那一路向东行，最终抵达夜游旅程的高光终点永宁门，就南门，重磅推荐这里的夜游项目实景演绎，就梦长安大唐迎宾胜利。这个演出是约到11月有，那具体改造的话就是看这个官网。作为西安标志性盛唐迎宾礼仪文化演出，那整场的剧目它以千年长安历史为脉络，依托永宁门恢宏的城楼，那护城河灯光水戏，打造沉浸式的实景舞台，演员们身着华美唐制的服装轮番登场，那再现万古来朝盛唐气象、丝路远行等经典的长安盛景，霓裳羽衣舞，铿锵舞势阵列，异域丝路歌舞轮番上演。那舞台的场面恢宏大气，将盛唐都城包含繁华的盛世气象完整的铺陈在观众眼前，是西安旅程不容错过的精彩演出。那如果你想从永宁门出发，那可以选择以永宁门为起点，那感受一下永宁门的盛唐礼乐氛围。长安寻步步盛唐夜游项目，那也是可以提前查一下官网。那我们当时的互动巡游中，那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循着路线巡游，那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合影。那周边唐风纳凉市集，它还有这个汉服装造饮品，还有这个城墙文创一站式及其多种长安特色体验。那我们就是在下城墙的时候啊，有遇到这个金甲武士，当金甲武士方阵行走在城墙的时候，就一整个方阵都是就是整齐划一的声音，就非常的震撼。那他们其实不说话，也没有其他的动作，就是坚定不移的向前走。那当然就是通常附近都有游客啊去拍照或摄影，那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拍照摄影的其中一员。在这次的西安城墙之旅中啊，我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跟现代的碰撞。那这座周长近14公里的古城垣，它以12米的高度还有坚实的厚度，默默守护了这座城市就是好几百年。那站在城墙上，一边是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那一边呢是灰瓦青砖的老城区，那这种时空交错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奇妙的。那晚上观看的梦长安大唐迎宾胜利就堪称点睛之笔，落吊桥开城门的这种仪式感，将唐诗化为舞蹈，那这让书本的诗句变得鲜活可感。那这场 古礼级别的这个演出，就让我在永宁门下真正完成了一次盛唐的穿越。那短短一日，我不但触摸到了城墙的砖石，

通过现代科技还有精彩的夜间演绎，看到了他在当下所泛发出的一个活力。而且我觉得这个西安城墙其实打破了我对就是城墙的看法。那原本想说啊，就是去看一个就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历史古物吧，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那没想到呢，实际走一遭去发现特别有意思，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另外啊，就是这里很特别，就是可以在这里骑脚踏车，就是可以骑自行车，就是明城墙骑行，就是在明城墙上去骑自行车，这我是第一次知道。那城墙上的几个门，比如说可能南门、西门、北门、东门，就是都可以租借还有归还。那如果说你骑一整圈下来呢，是13.74公里嘛，大概可能会花到1到3小时，那距离就看你的这个体力啦，还有你的这个行程规划。那当然就是导游就是强烈的推荐我们可以就是租车来骑看看，因为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可是最后我们是选择走路，那就是因为走路就是可以自己调整自己的速度嘛，而且由上往下眺望可以看到护城河啊，还有那个现代都市跟古老城墙同框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可以随时走走停停的拍，很好拍。那我们还在这个魁星楼这边就是集体合影，那途中就是遇到就是一些穿着古装的演员，那还有一些贩卖东西的，那就有一种哎好像穿越了的这种感觉。那周边唐风纳凉的市集啊，那还有就是汉服装照啊，一些饮品啊，还有一些文创等等等等，就让我彻底的去感受到就是长安的那种市井生活吧。

0: 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道三工节目。拄只甲乡亲讲了这个西安吼，这个古城墙。城市周边去行行去爬爬吼，可能脚酸吼，可能腹肚枵。咱稍落去要甲乡亲到阵来分享的是西安的好食物。13条古都西安啊，唔限定有真浓的这个历史文明，佮有独特的这个关中食食的这个文化，真深的融入到甲这座城市的这个风采当中。西安食食文化吼，上界大的特点是宫廷气度，含甲这个普通百姓的这个烟火气完美来交融。作为青年的帝都，这个所在吼有天下各位所在，这个好食物，承载着真侪朝代这个御膳礼制，含甲宴饮文化。古早时吼，皇家真讲究这个食食的技艺，然后咧建立到甲普通的这个百姓的生活。所以到个这个所在，你会发现讲啊，伊食食文化咧真质朴大气吼，而且咧有真浓的这个关中食食的风格。有人讲算是讲啊，西安唔是一天建起来，但是吼来到西安会胖三斤。跟他需要一天，好，这是一款调侃，但是呢，也讲出了西安食食的这个魅力。所以时间，咱请真带着总台记者到顶今日到个西安，感受正港的这个舌尖风采。
2: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特色美食，从诱人的街头小吃到各具特色的老字号，在这里对美食的烹饪从未停止进化。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丰富着味道的元素。出门饺子回家面，饺子被中国人赋予了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的寓意。在北方民俗中，凡节日喜庆或隆重场合，基本上都有饺子出场。西安地处关中平原，盛产优质的小麦，以面食闻名，西安人对饺子的喜爱可想而知。而今天的西安更有一席饺子宴。那这饺子宴有什么特别？它们因何产生？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6: 王老师你好，我是小植。
7: 你好，你好，欢迎你到古城西安。
6: 那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美食向导了。
7: 好，咱们出发吧。
8: 前面呢，
2: 陕西饮食文化学者王浩是我们的美食向导，他是国家一级厨师，他对陕菜和西安美食如数家珍。
7: 最繁荣昌盛的时候就是在咱们的大唐，当时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是万国来朝，因为当时的长安已经人口超过100万了，所以他呢饮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包容性。
2: 有了王浩的带领，饺子宴的内里乾坤一定能探寻清楚。
7: 这些啊都是饺子。
6: 真的吗？
7: 是，
6: 完全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饺子。
7: 是，这个呢就是白饺百形。
6: 哇，真的有动物的，还有水果的。
7: 是。
6: 哇，
2: 饺子宴上的饺子一饺一形，百饺百味，什么样的形状就用什么样的馅料，还创新性的将蒸、烤、煎、炸、烩众多的烹饪方式融入其中，使饺子的造型保持原有的形状和色泽，被誉为中华名小吃神州一绝。
7: 北齐时期的颜之推他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今之馄饨形如烟月，天下同时也。烟月，你想咱们饺子像不像月亮？

0: 就弯弯的。
1: 哎，对，当年说的馄饨，其实是现在的饺子这个形状。
2: 正如古老的西安城焕发着新的光彩，日益吸引着无数游客一样，古已有之的饺子也随着人们美食口味的提高，在创新之后，成为今天多姿多彩的饺子宴，让许多人慕名前来品尝。西安人如何把一盘饺子做成了浪漫的中国山水画？美食的创新如何造就了古城西安味道的新传奇？我们就从荷塘月色饺子说起。中华老字号德发厂饺子制作技艺，陕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顺利就是这些饺子的发明者和制作者之一。创新性的使饺子造型各异，色彩绚丽，其味道丰富，花样繁多，原本平常的饺子瞬间华丽变身，一跃成为美食艺术品。位于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是全国有名的赏月地之一，荷塘月色饺子正是从这一美景中得到灵感创作出来，其中有活灵活现的青蛙，栩栩如生的金鱼，更有惟妙惟肖的莲藕，丰富多彩的颜色夺人眼目。那么这些好看的饺子皮的颜色又是怎么来的呢？
3: 挑这个红萝卜跟那个彩椒。
0: 哦，这俩。
3: 对呀，这俩吗？
0: 做馅料吗？
3: 这俩做平面的颜色呀。这个红色跟这个红色搭起来特别好看，你要光用这一个颜色或者光用这个颜色的话就不合适，这两个搭起来最好。
0: 哦，所以咱们有时候调这个饺子皮的颜色可能是同时用到好几种水果跟蔬菜调的。
3: 对，两个这个彩椒加半个红萝卜出来色泽非常好。
0: 这都您试过很多次调出来？
3: 试过很多次的。是的，
2: 各种颜色的饺子皮都用的是天然色素，如各种果汁或蔬菜汁。青蛙的绿色来自于菠菜汁，金鱼的五彩来自于南瓜、火龙果、彩椒。

0: 将五颜六色的汁料倒入面粉，锅蔬的营养成分也被揉入了面团之中。这些颜色的加入让饺子的造型更加生动。那么每种有着逼真漂亮造型的饺子是否具有表里如一的味道呢？每一种饺子都用的是与其造型相对应的馅料，形就是味，味随形变。青蛙饺子选用养殖的牛蛙肉作为馅料，美丽的金鱼饺子选用上等的鱼肉作为馅料，莲藕饺子则选用陕西当地的九孔贡藕作为馅料。这盘饺子吃起来美味轮番交替，在味蕾上演奏出美妙的交响曲。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法又蜜桃，
3: 油蜜神法，
4: 油青蜜神法，油故事的神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神法》的主要内容。十五五开头之日，高铁社区的党员同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冲压开服务热线，不断的完善由基层党组织牵头的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的每件小事都做实做热居民的心底板，让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同安全感更来更足。今日节目呢，我等来谈相关的报道。今日节目呢，我等走进太良山时代人，台前米选仪同时代当地政府、国企、公安团队积极联通，创业当地甜瓜种植项目。我等一下来谈及讲一下，一棵在太良山种出来的甜瓜，背后有哪样甜蜜的故事？台湾音乐人阿良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可以看来学习吉他到底可以伴普通人的想法带来几多变化，情商提拔的小美好。可以上市上含容师省人人变得一出从拱天群落的明台神王庙，我们来谈台湾设计师整理同我们分享，作为设计师结合一出六百多人的古建筑提拔推动的变化木色同琉璃提拔的文化冲面。接下来你出进入到今日优美神法的详细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法又蜜桃，
3: 优美神法，
4: 有青蜜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日优美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上世纪末，太太细细的民生日常从来都离不开作建砌铁的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支撑，也离不开社区一只离街坊邻居最近的服务平台来是落地落实。今日是十五五的开头之日，高铁社区的党员同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冲压开服务热线，不断完善由基层党组织牵头的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的每件小事都做实做热居民心底板，让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同安全感更来更足。接下来我等一下来谈从台记者的报道。
5: 姐，给你送饭来了。
6: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7: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6: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8: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6: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 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9: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6: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0: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会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干年，虽然俺的老的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俺是哈干年。
2: 还记得啦。
1: 有色有油料，
3: 神法有蜜桃，
1: 有蜜神法，
3: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恭喜四川太凉山时代的特色农产品，一到年底反映的是水蜜桃，还有带点土地果香的油质发酵。但一少年底的年，今日和一日还生出的皮薄肉嫩。蜜蜜十足的甜瓜，台前蜜雪儿本是得一个高海拔、低温差的油后种出条件所结缘，同当地政府、国企、科研机构合作，参与到是得的甜瓜种植项目当中，也把一份甜蜜的饲料呢，在是得的土地上种下为沉根。从新疆农科院的技术团队就进行的调研选址，到市种出的甜瓜品种和市场本抢购。再到全国台普甜瓜企业主同亲商们谈成都合作，一只从领导业做起来的项目，靠定本地国企独带技术，台前对焦市场的互补模式，一步步把太凉山的不可能变成了摆在面前的甜蜜神药。将来你还等一下来谈台前蜜雪儿的分享，一口从喜得生出来的甜瓜到底有用的故事。
5: 走进了这个喜得县，然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喜得县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这个气候都特别的适合种植农产品。那其中呢，就是哈密瓜这个项目是这个新疆农科院来了之后，然后走了两三周，最后决定在喜得县种，它呢可以做到一年两产，就是一年里面可以产两次。那么呢，产的这个品种呢，是在市场上就是价格可以卖的比较高的品种，所以呢，经过了试种，然后再经过了这个专业的指导之后，然后把这个哈密瓜种出来。所以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我开始接触成品果，就是它种出来的这个果实。那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果实它挺特别的，就是喜得县这个地方种的这个哈密瓜这个品种，它还是甜，水分还是很充足，但是它里面带有一点清香，然后吃久了之后，就是你越吃越吃越吃，可以尝到一点点蜂蜜的味道，所以说你会感觉这个层次感很好。所以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初，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哈密瓜开始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合资企业一起销往到成都的市场，然后这个接触到消费者，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消费者很喜欢，就是抵达市场不到三个小时，其实市场就把这个哈密瓜给卖完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有一个这个全国头部的企业，这个哈密瓜的产运销全国头部，他们也抵达了凉山，然后就发现啊，原来以前的这个哈密瓜都是种在土里面嘛，但是这个喜得的这个栽培的方式是无土栽培，就是它是藤的，一根藤就产一颗瓜，然后他们这个就觉得这个种植方式是很先进的，然后呢，产出来的瓜的大小还有口感、甜度，然后皮的厚薄都是比较符合市场标准的，所以呢，接着下来就是他们也会跟我们这个项目做深度的合作，真正能够让喜得的这个哈密瓜能够从原本的一个简单的种植、示范性的种植，然后变成较具规模性的种植，最后能够推广到整个凉山州，形成一个哈密瓜产业链。我们其实是怎么合作？我们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国企负责。

0: 则引进新疆农科院的技术，然后呢，把农民的土地流转过来，然后教农民怎么种植，种植哈密瓜这个技术，然后真正的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这个是我们地方国企跟外来的这种科研团队的一种深度绑定，同时它带动的是，其实是让农民能够比就是在传统的种植玉米啊、养猪啊这些的。生活里面能够多了一个收入，然后也能够让自己的土地能够有更高的附加价值。
1: 看到当地农夫靠近土地资金种出老屋增加收入，见到嘅后生人唔再外出打工，开户款门后就可以批准老年小朋友种瓜种树。一份色色彩彩嘅成就感，蜜雪儿讲系佢最珍贵嘅收获。早两年我等继续来听蜜雪儿嘅分享，可以使得今日嘅地方你嘅收获嘅得到潮水依期嘅温暖同珍惜。
0: 我们身为台企，那其实对于台湾同胞来说，你说走进成都、走进西昌，其实是比较轻松的。那走到喜德，那这个地方一定是给予了台湾企业安全感。当我们带他们去的时候，特别奇妙的是什么？特别奇妙的是，其实外来的客商一直都不觉得两三周能够种出哈密瓜，但当他们去的时候，本来他们只想看一下就走，但是呢，结果他们抵达了之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待了将近有一天的时间，然后从一开始的不怎么感冒，然后到后面的是觉得可以共同发展，然后到现在是已经把种子就是新的品种的种子寄过来，希望能够在两三周试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外来的企业，它除了看到的是地方国企跟这个农科院的技术成熟，还有一个是地方国企的决心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其实是台湾同胞都愿意在这个县域来发展。他们认为，在营商条件上面，或者是说在简单来讲，就是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顺遂。那么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会进入到喜得？我们的工作分工里面，就是他负责种，我负责销，那么我就肯定是要进去。但是我进去了之后，那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有更多可以让我发展的空间。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提到的，就是惠台政策嘛。那么惠台政策其实在经营项目，然后甚至于是盖产业园等等上面，其实都会抛出一些橄榄枝，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他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那么更重要的一个是现在的道路很通畅，就是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产业道路，那你就会发现，当你去考察项目也好，当你带很多的一些企业家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落实他们的产业发展的，所以说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自己本身持续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在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也会然后在当地落一些，就是我认为可能会对当地发展及在经济效益上面比较好的一些项目。我们接着下来呢，要做的其实是增加我们的种植面积，然后带动更多的农户就业。那现在这个面积虽然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带动了当地的百姓，比方说他们的土地，标准化，他们的种植，技术化，然后他们的这个商品逐步的产业化。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种植了这个甜瓜之后，立竿见影的是他们有土地收入，他们有种植收入，同时他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来进行就业。像我们现在的看这个哈密瓜的人员，他就是当地的伙伴，所以说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家门口就从事一份有市场前景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对当地来说，它不是短期的回收，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长短兼收的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到地方去的时候，看到他们都觉得，其实挺好的。以前你到地方，你看的都是老人跟小孩，但现在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喜德县还是凉山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然后他们会留在家乡，从事这样子的农业产业，在家门口就能够生活，也可以照顾自己的爸妈，同时也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0: 瓜。
1: 开始煮呀，
2: 开始煮呀，
1: 开不耐啥，
2: 开不耐。
3: 一公公小菜郎，一个故事。
4: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5: 油色又油料，
6: 神法又蜜桃，
5: 油蜜神法，
6: 有青年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油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认识的台湾音乐人阿良，期待大家对音乐的热情从报到台湾一路上市，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成都，来做演播和潮流创新的城市地位。他当然很小时你都有练过抛弹吉他弹唱的小梦想，但你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坚持下来。阿良，你可会把吉他教好你做成的一天完全无压力的老师。将来你也带来谈阿良同大家分享开吉看来学习吉他到底能本普通人的想法带来让我用变得轻松地背的小美好。
8: 很多家长啊都会担心小朋友在初学吉他的时候弹出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听起来很杂乱。我常会呢和这个家长说明一下，就是说乐器呢初学阶段呢本来就会弹很难弹出完整好听的曲子，不连贯的声响就是学习的必经的过程啊。那所以大家呢需要接纳这个过渡期。就是至于大家会问到有没有专属的教学方式，我没有刻意打造所谓的川式的体系耶，这种川式的教学，但我自己有一套坚持的原则，不给小朋友过大的压力。我见过不少成年人呢小时候被逼着学乐器，其实留下很多不好的回忆，长大之后呢其实再也不想碰琴了，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我的课堂呢会优先保护兴趣，我会让小朋友呢挑选自己喜欢的曲子，当然我会帮忙筛选难度啦，那个弹奏自己喜爱的曲子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如果孩子选中比较偏难度高一点的曲目呢，我会先和他沟通哦，先让他好好的先把这些基础呢再练习的扎实一点哦，等能力再提升之后我们再来挑战。那选择权呢我给到了小孩子啊，同时呢我也做好难度的把关。其实只要产生兴趣，原本坐不住的小朋友也会愿意主动呢拿起吉他来练习。那现阶段的教学里面呢，经典老歌我教的最多的就是《童年》这首歌，是两岸几代人共同的回忆。那这个旋律简单呢又温暖，很适合初学的小朋友。每次带着成都的小朋友呢练习这首的曲子呢，其实我内心都会有一些感触啊，这是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歌曲。那现在我在成都看着在成都的孩子呢啊，带着这个成都的孩子呢一头弹奏啊，大家成长环境不同，却能借由同一首旋律呢啊，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其实不用太复杂的言语，音乐本身没有距离，这是在教学过程里面呢很打动我的。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了。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 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要色要要料，
6: 神法要密套，
5: 要密神法，
6: 要亲密的神法，要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要密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一到年里对于上方庙的阴寿呢，可能很停留下去，尝试给红地杯小口的上方庙意，可可以少年地的和上子上含容是上人人并得一处从宫天群落的明台上方庙。台湾设计师整理带等台湾的朋友从西安市区出发，专门探访的一处上方庙，我等来谈整理的分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姐姐，今天整理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离开西安市区，来到陕西咸阳三原县，参观一座气势非常不一般的古建筑群——三原城隍庙。很多人听到城隍庙，可能会想到一座供奉城隍爷的小庙，但是眼前的三原城隍庙规模更像是一座层层展开的宫殿。它始建于明洪武八年，也就是1375年。后来经历明清多次增建和修缮，是陕西现存规模宏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城隍庙古建筑群之一。走进城隍庙，首先可以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中轴线秩序，整座建筑坐南朝北，沿着中心依次安排门楼、牌坊、戏楼、钟鼓楼、献殿、拜殿与寝殿等空间，两侧再以廊房和配殿展开，40多座单体建筑前后相连，一个院落接着一个院落，让每个人穿越每道门都会看见新的景深。珍妮姐姐自己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最想请大家抬头看的就是屋顶与屋檐。大家可以看到屋脊上布满了人物、花卉、动物和吉祥图案，屋檐向上翘起，层层叠叠的斗拱把原本厚重的建筑撑得非常轻盈。红色柱子、青绿色琉璃瓦，再搭配蓝绿金红相间的彩绘，即使经过几百年，仍然可以想象当年建成时有多么华丽。特别是站在院落中央向前看，两侧屋檐像画框一样把后方的牌坊和殿堂一层一层框进来，这种设计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在透过空间告诉人们，进入城隍庙之后要慢慢收起外面的喧闹，带着敬畏之心走向主殿。那么城隍到底是谁呢？城原本指城墙，隍则是护城河，后来城隍逐渐被人格化，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在传统观念里，城隍不只保护百姓平安，也象征着赏罚善恶，维持地方秩序。明清时期，城隍祭祀与地方行政关系密切，因此许多州县都设有城隍庙。所以大家会发现，城隍庙里除了庄严，也带着一种劝人向善的气氛，牌匾、楹联和壁画经常提醒人们做过的善事与坏事，或许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的良心。我们在往里走，可以看到戏楼、钟鼓楼和主要殿堂。戏楼不只是表演娱乐的地方，过去每逢城隍诞辰或者是地方节庆，人们也会在这里演戏酬神， 对当时的三原百姓来说，城隍庙既是祭祀场所，也是大家聚会、看戏和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今天的三原城隍庙同时也是三原县博物馆所在地，所以啊，除了欣赏古建筑，也能透过馆内展品进一步了解三原的地方历史、民俗文化和传统艺术。珍妮姐姐觉得三原城隍庙最值得看的不只是哪一座大殿，而是整组建筑所形成的节奏。从一开始比较开放的空间，逐渐走进幽深的院落，从热闹华丽的戏楼走到庄严安静的主殿，建筑就像在讲故事一样，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理解古人心中对城市、秩序与善恶的想象。

0: 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1: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2: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3: 我也爱老师。
4: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5: 油色又油了，
6: 散发油蜜桃。
5: 油蜜散发，
6: 油气灭散发。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大的人的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今日起来国泰高高开好的热爱你进入进圈，苏怡笔记本电脑平板自身的太好先生开好上天套你今日先给个忘记，不过今日不少好生同家长都发现今日的数码产品的价格普遍太幅上涨，都是给套装涨价千人十铺，部分高批产品涨幅接近五成，往年丰富的开学公家油费也大幅缩减。最贵的涨几贵，真的来人吗？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8: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9: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8: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10: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你像这个电脑毕竟上大学这个东西还是要买，所以它是一个必需品，它今年确实溢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7: 不少准大学生面临购置数码装备的公司持续较高的市场价格，也容易导致家长在选购的时候进行精打细算。到底是物价推高的，开好上天套的价格，未来的行情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中电脑涨价幅度最大，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1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8: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8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主流型号同样未能幸免， RTX 5070从5000元档升至近8000元， RTX 5060也从2300元涨至3100元。
12: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

0: 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上万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
1: 所以说，制造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一千，可能1000多一点。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 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2: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于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 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理性消费，创新蓄力，我们也期待技术突破早日带来更加普惠的数码产品。
3: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秘神发嘅全部内容，分享下咗边大概原谈下幅段写咗有秘神发，非谈节目嘅完整内容，电台节目嘅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嘅节目，分享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7: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姑姑。
7: 欢迎苏唐神珠之声，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转户卡，等下来去转人生。
8: 今日老了呢，我哋先来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转户卡嘅主要内容。
7: 嘅首先喺户卡人户卡四个板块，我哋先来去关注泰流人生近期来嘅一条发展变化。接下来呢，同大家喺上音度嘅来去潜下家。
8: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上，有人中下来去谈家乡嘅歌，户卡嘅事。
7: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呢，除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唐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上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听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年就来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2: 但钻岩上。

0: 小小朋友，下半年将来去讲物卡言物卡事。
1: 在安徽科技创新的成果行出来声音时，集建技驾成法省市院会的各类的创建，智能注册优化基础体验，前为监制系统治理省市高效运转，其实落地民生创建，同时你有皮有血成立十九个科创产业链。佮今日也系来去到安徽来去讲述科技怎样的改变成法嘞。
0: 今天在安徽的黑皮见来见到的新疆小区是变成的智能后房的，出去来更加的智能也更加的安全。出海不卡灯光是可以自动的感应，重量可以应验控制，更加重要的是科技真可以为居家安全加上的一套丝丝手柄。如果住人不海不卡无度会发生人气泄漏，从而你就可以自动开窗通风。佢以为安用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的响前，就可以及时做报警的信息，推送俾我哋的住户。即使系屋卡周围的屋可以干扰，也会自动断气，作危险系提前熄灭啦，可以有难度嘅。
1: 在安徽，一系列面向民生常见的科技创新成果，持续的丰富后方的智能体验。从人气泄漏结合意见到用天衣裳自动止痛，从消防员方智能识别到门窗窗台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了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各类场景。黑皮市民吴晶晶安尼讲到。
2: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0: 现在智能重建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的技术贴台打造为广泛的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其他的商业空间。安徽省厨房同城乡建设厅厨厨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陈武金安尼讲道：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居家智能体验只不过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部分。在安徽，丝丝发的探索不单止停留在室内，各类的感地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持续的提升城市运行和管护的水平。
0: 用来更大程度的去守护城市安全，就是要你建设一种足够大的庙，大到可以覆盖到整一座的城市。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的人流车辆往来密集，用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守护桥梁的安全，也就离不开桥空布设的一扎扎的传感器。黑皮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谦安尼讲道：
4: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1: 采访当中呢，记者就了解到，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近来更复杂。嘅为此呢，安徽省黑皮市系联合打造嘅城乡应用一体化的创新平台，为要等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声音式的抗癌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适用改革方案。
0: 嘅一块骑行太平正系一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上市海量感知设备，人人不断的飞传监测数据，每年都有超100亿条的数据飞射到 AI。
1: 嘅几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发生丝丝手柄，实现了人方找发现、找意见。但是海量数据容易带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用来去区分设备管有信号同埋实时真实状态的变化呢？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屏幕上播一处人气点位亮起的意见，一场市政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清华大学黑皮公共安全研究院的副院长梁光华安尼讲到：
5: 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顾虑到无效的一些告警，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 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0: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飞 Happy 把公共安全当作是可从产业来去培育。技术创新实实在在的转化。

0: 别是次里好难。合皮各类的意见思想讲演时间平均是七分钟。联合处理时间要上网拜的二十四集总头以上缩短到为二十总头。前法大学合皮公用安全研究院的副院长梁光法来讲到。
1: 你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听众朋友，下半年我们继续来去关注到的是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行向生产线，是激发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继各天用来去破解科研转化的堵点，使得前沿技术迁入的落地场景啦。接下来好就继续来去关注安徽，看一下服务当地科技成果转化的安徽创新馆，同面向全球科创人才深入孵化的科泰硅谷，希望运用大同科创转化链。譬如科技创业沃土
2: 安徽创新馆是全国头一座以创新作为主题的综合性的创馆，因为很有热效馆也是一种陈列展示的安徽人才七边能人成功探测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精密仪器等两位的2600多项的创新成果。
0: 以上核心条启用的实验啊，就含到系无创陈铺脑刺激仪，系安徽创新馆最新数六业展堂的一款新的产品。依托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发的无创陈铺脑刺激技术，仅是数数专业天气，把个条启带上去呢，就可以精准的调控陈铺脑器，为抑郁症、帕金森病等多种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案。
2: 看起来简单的一条实验，面试的过程啊，就并不简单。抗癌团队想转化，但是对政策申报、企业落地、市场对接、融资夹谈等等的具体的事项啊，就并不熟悉。技术运用啊，走向市场，一定就令到抗癌人员了十分的头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授张浩慈安尼讲到。
3: 科学家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只要把这个技术做得足够好，但是呢你真的做起来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场地啊、人员呐、当然最主要是资金，这些东西确确实实呢都是一些扑面而来的一些一个额外的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之前没有预料过的。
0: 今日难题的关键呢，就是海诶隔壁的二号馆，就是安徽科技大市场，也是安徽创新馆的成果转换室。一啲涉讯的成果定基、价值评估，还有公司对接、投融资、企业孵化前链条的服务，以及5000多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一对一为抗癌团队添置落地方案。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王穗芳安尼讲道：
4: 我们在包河呢成立了一个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它的复权流程走完了之后，找这个办公的地点，正好就到了我们的这个成果产业化基地，现在就在我们的基地办公。然后融资这一块，医疗器械项目它的投入大，周期长，后来经过这种多轮的反复对接，最终他们跟包河国有资金引导基金谈妥了。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授张浩慈安尼表示。
3: 到现在为止正好一年的时间，在一年当中呢，我们呢不仅仅将我们的技术真正的变成原型机，并且真正变成一个两代的产品，所以现在已经在医院中进行了正常的销售。我们在二代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三代产品也已经定型了，然后呢四代产品在研发当中。
2: 嘅唔单止系一对一嘅人工服务，记者在调研当中就发现到，见他安徽创新馆还打造为一只科创智能体系统，通过泰斯基人工智能技术、智能 PP 抗癌成果同到深入市场，进一步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嘅效率。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安尼讲到：
5: 让大家能够实现从成果的精准的发掘，然后从那个成果的精准化的这个匹配和评价，最后呢到成果这个专业化的体系化市场化的落地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闭环，让我们的一线工作特别是技术经理人呢，他能够有效的推动成果的高效精准的对接。
0: 截止到目前， 安徽创新馆飞起安徽前线科技成果2.5万个项，累计挂牌转发4000个项，人人不断地把赞糖度为的展品变成是市场需要的产品。好，乡亲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好，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2: 在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同步收听，或者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精彩的片段。这两个年还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您人留言互动。
0: 这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上爱爱全无卡。通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杰古。
0: 历史上，陈俊祥讲你是同属新安人，天然相连，文脉相通。这一段先前故事呢，也是见证着你陈广同总统人的深厚连结。
1: 嘅初期假期，大人行业陈俊不结老嘅连涛阳故居，最以 A V 从陈俊行出去嘅客家先生。嘅连涛阳呢系全台著名嘅连学家、教育家，首创设立中国七书节，以新年都可以进行森林教学。几万年天际相光，本就促成嚟相光中文大学嘅诞生，束缚中文高等教育嘅火种。
0: 嘅教育精神呢，系跨越山海。见下香港中文大学陈俊设立嘅涛阳树荫，传承旗帜。连涛阳故居呢，也成为嘅陈广强人银学大咖嘅地标。初期呢，就等下等人听下来些等等先贤嘅足迹，突出跨越松散嘅家国文脉。下半年我等就来去唱出陈广大咖推荐官，陈俊是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凡海先生。
2: 我等陈俊系在特殊之上，联合国属于我等他们一特之上。那么一特之上，其实佮同我等陈俊相关都有密切的联系。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我等一特之上最早的我等书香世家，就系我等陈俊的两公，两公的林乡人。林乡是梅族200年前搬出来的，是梅族客家人搬出来。来到以后，因为佮点特殊，以特殊改变命运，所以变成佮一扎家族有30多个子孙出国留学。然后最后阵呢，要全部都当个教书专家，以人的眼中还有嘛个科研人员等等。最有影响的就是含着林涛阳，其实当然呢。孙中山民国时期的林业部的副部长，他提出了要建立中国七书节的建议，从1916年开始，就到今都在实行中国七书节。所以，一个很重要人物，就是他晚年的时候就转到香港定居。在香港定居的时候，他十分可贵的，他看到香港当时全部都是英文教育，太好啊！每一间中文教育，而家我当我哋中国人一听到大学里面要中文教育，所以佢都提出翻我哋一条建议，就香港嘅中文大学，再佢努力下，佢带动下，佢作为香港中文大学储备委员会嘅主席，做咗十分多工作，最后广英政府同意嘅，所以就建立起现在我哋安良嘅环境嘅香港中文大学。那么香港中文大学呢，因为佢有安泰影响，又对我们弘扬中文文化起安泰作用，所以前几年我们教育部又批准和陈俊又再建一所香港中文大学，陈俊就是从建多一所香港中文大学陈俊，纪念为着林涛阳，也纪念在林涛阳，在一个香港中文大学陈俊的一所学校里面的，设有涛阳树荫，还有林涛阳的林荫梯头，因为佢。林学家嘛，林涛阳的故居列入陈广两天的旅游打卡点，所以呢，建议我们香港同陈俊两天的强人学生都可以来参观。
1: 嘅圈人来也好，陈俊不结呢系再添嘅一只名副打卡点，也就系位于不结老家嘅林涛阳故居。
0: 嘅林涛阳系1888年出世，自细系喺广东省新安人不结烽火戏，也就系见下位陈俊师梁江区不结老家，佢系我哋中国圈台十分有名嘅林学家、教育家、水土保持专家。
1: 嘅佢发起创建嘅中国第一只林业社团组织中华森林会，参与创办嘅中国第一份嘅林学刊物《森林》，参与创建嘅我哋国家大学嘅第一只林科，创造设立嘅中国第一只七书节，还参与指导嘅中国第一部森林法，参与创办香港中文大学，也系中国林学会嘅前身中华森林会嘅创办人同埋第一任理事长。 嘅建议为中国近代林学嘅创建、发展林业建设作出了突出嘅贡献。
0: 嘅头先讲到嘅林涛阳古迹啊，佢系一座典型嘅客家民居建筑，系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头嘅老溪村，由林涛阳嘅家公林启莲喺1901年嘅时候发起修建嘅，系两层砖木结构。佢喺隔林涛阳古迹唔远嘅地方呢，系建有林氏宗祠，佢周边呢还保留有五处嘅客家炮楼，系龙岗区不可移通文物。
1: 嘅圈人类也学，布吉几头年接起了推荐林涛阳文化项目嘅挖掘开发工作，先期对林涛阳古迹进行嘅修缮，提升嘅周边嘅环境，同时熟悉整理嘅林涛阳嘅生平史料，腾空嘅几百平方米嘅场地嚟去作为林涛阳古迹嘅展堂。
0: 嘅布吉几头年系按照定嘅小 Q 二 Q 咁样嘅颜值。对林涛阳古迹啊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同时呢也加入专家团队开展研究工作，以全面发掘布吉林氏同林涛阳人文资源。另外呀，还结合的老嘅片区 Q 三改造同等城市更新，把林涛阳古迹打造成为系林涛阳纪念馆、嘉丰教育同良镇教育基地、香港中文大学爱国永久基地，形成呢人文加旅游嘅综合景点。是的，布吉老嘅客家建筑群呢系第一切实的保护，甚至城市更新项目当中新的文化景观，实现呢喺保护当中去发展。
1: 1888年，林涛阳呢出世下在一个牧师嘅家庭度位。19世纪正处于西风东迁的时节，当时呢还本称为新安人的深圳所在地，因为毗邻香港，是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细小窗口。而身处布吉的林氏家族，正是最早受到西学影响的家族之一。
0: 嘅林涛阳，佢喺12岁嘅时候话，就本从耶鲁大学毕业嘅阿叔林山芳送入嚟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来呢系改名为系圣约翰大学，喺聪明嘅支持下，真实嘅接受嘅系统教育，嘅间学校实行嘅博雅通识教育。融合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佢嘅侨学党人嘅建立为林涛阳勇冠中士打下嚟坚实嘅基础。
1: 而林涛阳同林学吉人呢，其实十分的偶然。依叫人叫人，林涛阳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嚟北京建设大学堂担任英文教人。依叫越南人，而本来只系书名皮定两名浅色贵族子弟，而下到美国嘅麻省农学院去学习农科。嘅五年面到嘅黑学，喺隔音嘅时候，建议就顺利嘅考入嚟耶鲁大学嘅研究生人，并且在1924年获得了林学硕士学位，系中国获得一个学位嘅第一人。
0: 喺侨学嘅建人时间度，林涛阳经常通信于西方人，经常以中国三年方位之海为例，以作境界。嘅有资料就显示呢，当时嘅中国系森林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由于长期嘅封建统治，再加上战争同等乱砍滥伐而导致严重破坏，再加上当时帝国主义嘅掠夺，到20世纪时，森林覆盖率只占国土面积的8%，以至于话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水灾旱灾频发。
1: 所以呢，喺1925年学成归国之后，林涛阳呢就怀定热狂嘅热情，面对定当时中国林业嘅现状，竭力咧固护森林救国嘅主张，提出振兴林业为中国建业之急务。嘅佢就指出，保护森林嘅利益之广而且大，唔单止能够提供丰富嘅林产品，增加农民收入同埋工作机会，还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防灾、减灾等一道的生态效益，以此来不断的完善国人对于林业的重视。
0: 嘅针对定当时中国水旱灾害频发的状况，林涛阳系提出的非广出森林不足以治水治旱，喺报刊后年也连续嘅发表为振兴林业为中国建业之急务。水灾根本救治方法，中国建业之水灾、森林同旱灾之关系， 种森林以防灾害，所以在根本救治方法等等下头，大量的有调研、有说服力的文章，看到你其实带头的提出来水土保持下这个概念，形成呢林肯水利工程编辑合作安用的水土保持思想。
1: 嘅廉偷羊对以廉一揭梯嘅一前，寻极你印象嘅当时嘅一片真忧，正要然后按嚟评价廉偷羊，挖掘起学闪廉而要失行之资，寻啲中国木房之通。嘅廉偷羊呢也的的确确系身体力行，而发起创建嘅中国第一只廉一社团之际，中国廉学会嘅前身中华闪廉会。以其涉及同志强苗中国森林学术及事业发达，其还参与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的林学刊物《森林》，参与创建的中国大学第一只林课，参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森林法的指导，还帮助孙中山先生拟定廉政计划。
0: 嘅而最为大家熟悉的呢，就系林涛阳嘅创头设立嘅中国第一只嘅特殊节。喺留学期间，林涛阳曾经一多拜嘅参加特殊节的活动，佢参加森林救国。是有民间共同参与的力量，所以和当时啊，佢同联合家韩安、皮尼利等人系联名上书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出的设立中国特殊节一样的构想，可以呢让全体人民都行通起来。呢个提议十分受苏大伟采纳，并且可以叫2016年开始实施。嘅然后呢，义务特殊运动已经喺全国蔚然成风，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神壮之业。香港中文大学陈俊涛杨淑欣院长李宗烈安尼讲道。

0: 林兆阳先生，他是清末出生的，是深圳的客家人，是中国植树节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华森林会的第一任理事长。就像清末的很多有识之士主张的科学救国一样，林兆阳先生主张的是林业救国。他在很多地方造林做出很大贡献，比方说在青岛、在南京周围，还有西北的水土保持。林兆阳先生在南京组织模范林区的时候，每年种两三百万棵树，包括紫金山、牛首山、龙王山等等，这个对南京的整个的绿化环境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很多高校担任过林学的教授、系主任和林学院的院长。他做的事业其实反映了对绿水青山关注和热爱，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人跟自然的和谐共存发展。
1: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林涛阳行因联合国粮食农业总署的邀请，到美国考察并且任职，开一只岗位尚未退休。从深圳老戏村行出的流浪客家人林涛阳，也是以朴朴的形象而世界。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退休之后的林涛阳是天机相关开启了这次为第一集解脱的人生，然后依旧五一年参与的重建后人的重建，很多年后依旧五五年到依旧六零年出现为重建后人的天意义的印象。这一堂香港中文大学陈俊涛阳素养印象李宗立给介绍，
1: 林涛阳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上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林涛阳先生到香港定居以后，他深痛感到在英国人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中华文化的传统难以继承，中文教育难以发挥作用，所以他和钱穆先生等一起联合几家书院创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创建香港中文大学的目的是要保障中国居民在香港能够得到良好的中文的高等教育。那么香港中文大学的创立确实也对于在香港传承中华文化，强化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2: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前，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边，以华人为主的香港社会，中文高等教育就十分的边缘化。一多的从中文学校毕业的中学生，十分难获取升学的机会，因为当时唯一官方认可的香港大学对英语水平要求十分的高，而以中文作为教学媒介的，包括重建书院在内的香港国泰书院，都没脱离的教学TV， 文凭呢也唔受到官方嘅认可，也得唔到官方嘅支持，只能在教师间了经济比较差嘅情况下边，艰苦嘅来去维持。
0: 佢喺银样嘅艰难嘅环境下，林涛阳仍然系遵循嘅以人为本嘅原则，确定嘅从而学人嘅品学联姻同等一系列嘅教育管理制度。在印象超值典礼上，他发表主题演讲《我们重建的使命》，他认为身处重视教会肢体的香港，学人的使命是发扬博爱和平的精神，以挽救人类危机，保存中国文化，以沟通重视，对人类进步作出新贡献。他提下的演练到今还是留下在广中泰的教人度，从教为博爱，本天地立心，互间东西沟通学术，几次在育才，当海山生坚，要怀抱歉，投足人权。
2: 嘅储备丰富素养嘅文化内涵，林涛阳在担任院长期间啊，嗬，最重要一件事情，就系争取官方认可佢等独立嘅教学 TV， 竭力嘅说服官方将新界马料水村十二秒嘅土地拨整本重建素养。佢作为林学家，佢十分咧重视环境对于教育嘅积极影响。对于先知呢，今年系经过沉思熟虑嘅。佢几万年喺个地方啊，面对马鞍山、富林吐鲁港、落山落水，真系一个理想嘅石窑长寿之所。高山呢，敢于山谷之中枪吹反炮，就同阿坐喺一张安乐椅上边养。
0: 坦讲啊，嗬，可以亲历得去说服爱一块地嘅过程当中啊，嗬，林涛阳还发挥嘅作为林学家铁窑嘅智慧，即系官方白天十二秒，睇佢需要零点零四平方公里本重建树荫之后呢，佢限进一步嘅要求，而做十二秒，也就系睇佢是零点零四平方公里嘅间体大山，分布喺马料水谷体嘅切嘅地方，嘅使得重建后来可以发展嘅范围呢，实际上呢系包含嘅铁块同铁块之间包围嘅区域。
2: 嘅取得咧十二秒梯之后呢，林涛阳呢就再向官方提议，再爱三十二秒来以扩大重建嘅使用范围。而到时候呢，林涛阳林学家嘅身份要发挥重要嘅作用。嘅官方呢就回复话，可以出借资本重建三百二秒嘅土地，令到林涛阳来去发挥农林专长，协助官方出书操练。接着在林涛阳的床头下边，前教师生以下出活出草，米花教人。
0: 而三百二秒，也就是睇佢需要二点二二平方公里的操练体，在广中泰建教的时候，全本转成为嘅学教基体。原先在桥梁同广岛的善亚树荫、联合树荫系绿树的前一道一扎山谷，形成嚟坚毅的样貌。
2: 嘅可以讲呢，林涛阳留下嘅油面，而且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嘅教人，以及富有中国知识分子担当嘅素养文化，系奠定呢广中泰后来迅速发展嘅重要基础。佢曾经在重建素养新教人精神之后讲到，佢话太简言可以企下在一只新教人嘅任何一只角落来去寂寞浏览，就可以抵达一只素养所先一只地方作为教子，对于三民水秀四大师来讲，实在是当之无愧。人讲到，佢话可以人阿啲人唔单止可以在美化嘅建设度嚟投入心心，而且你可以避开城市嘅闲尘同埋繁杂，亲自咩去求学，可能年轻有美嘅环境度嚟，如果发生人才批出嘅安尼事情嘅话，你也一啲都唔会令人惊讶。
0: 依叫绿兰人，林涛阳从重建素养院长的位置上退休之后呢，由苏平义掌管联合素养院长，并且以广中泰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全力地去推动广中泰的创立。佢多次发声，出面的回击掌管不是要天意人太学的反对声音。在广中泰成立之后，既然是75岁9年的林涛阳，此间功成身退，还且为广中泰的挽留。1993年，林涛阳以105岁的九年逝世。
2: 林涛阳系一位80岁老年留下的文脉，可佢过身之后仍然在嘅延续。二零二四年，广中泰深圳正式成立，并且落户在深圳两江。林涛阳的教育理念和佢嘅家乡得到为落地生根。2028年，林涛阳诞辰13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广中泰深圳举行。广中泰深圳也在2021年系在教人都系建设了一片2400平方米的林涛阳先生纪念林，寓意林涛阳爱国爱廉的精神，同达桃李满天下的诚意。
0: 2021年呢，7月20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成立为涛阳素养，今次建立涛阳素养呢，真系林涛阳嘅乡人林国强。林国强亦讲到，当人家属讲林涛阳喺香港克服嘅重重嘅困难，参与创办香港中文大学，一种家国情怀，让人系出得乡人学习同传承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林涛阳的家乡深圳两江办学，是一种难得的缘分。林国强说，作为林家的乡人，坚持此学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2: 树立沉广两地同种同人的文化隐忍，了解天命背后沉广崇尚教育的故事。嘅今日关于深圳泰简人林涛阳嘅故事啊，就同分享到嘅。嘅听众朋友，得闲来深圳呢，可以打卡深广十佳目的地之一嘅林涛阳故居，今日系位于布吉老街。
0: 好，乡亲朋友，嘅部分嘅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一页。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点听爱听的节目，或者是非常精彩的片段。接下来呢，送我们参加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会来到你们选上的时间，将来去听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总让人灵同华南太地的高勇。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集的板块，我们听下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乡音万转，旋律不息。在深圳一座包容万千的国际化都市，一场场跳动的乡音客家流行音乐会持续冲上，令到古老的客家母语搭乘的现代流行音乐奋发前线发力。今日下来的节目呢，是专访到深圳市龙岗区行业流行音乐协会的会长庄锦峰先生，听下来是行业客家流行音乐的创作和传承之路。节目呢会探寻跳动的乡音背后的深层含义，了解音乐会打破地域的界限，吸引各地的唱商人传唱客家歌曲的通人故事，连同音乐人简述方言文思真本钱人的创作慈善，同时呢对话传承人创谈新媒体时代客家音乐发展建议和挑战，感悟粤台文化传播者接收接力守护乡音，让客家文化长久流传的今天理想。今日来呢，我哋仲系能够听得到或者看得到以跳动嘅上演而作为主题嘅流行音乐会，系深圳嘅频频嘅举行。嘅度嘅音乐系传统方言同现代音乐融合嘅展现，喺跳动嘅旋律当中去展现客家风情。

0: 调通嘅上演客演流行演乐会，在观众的人气大热到位，客家人呢同人结义当中，海湾飞空告诉罗维烈把客家嘅美食、客家人陈设时候嘅故事，上演到位客家化嘅歌曲当中，歌声当中充满嘅客家游子无所畏惧闯荡世界嘅力量，而客家歌手超念呢就把故乡嘅民俗风情、人文历史上一道歌词当中，以诗意的吟唱带来客家村庄的古朴的气息，把故乡情长唱成你悠扬一二的歌声。梁光启客语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庄建峰就表示，深圳作为系国际大都市，非此嘅五湖四海嘅游子，而跳通嘅上演客语流行音乐会呢，就此时为梁光启本地主要人出名嘅传统客家上演，以流行音乐会嘅形式，同现场上千名嘅观众群下，传递同感受上演嘅温暖。嘅节目日，我哋就听下来去听。陈俊思、梁光启、客语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庄建峰讲述佢同客家流行音乐嘅故事。喺今年我哋听下听故事，再听下来去挖掘选赏我哋优秀嘅客家流行音乐代表作品。先来听一下庄建峰会长来去介绍发通做嘛，我以跳通嘅上演嚟作为主题。
1: 跳通的乡音呢，其实啊，这个公司是含乡音跳通，然后跳通的乡音其实就好多含义在里头。乡音嘛，就是这个老家话嘛，阿妹话嘛，跳通嘛意思呢？因为俺这人是做汉语音乐嘛，那音乐是有频谱，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空放上面，你一放音乐的时候，不是有会跳动的那个嘛，那个是一个跳动的频谱。就是用我们客家话唱出去的时候跳动的频谱，你还在跳动了，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呢，就是你去到异地他乡，见到这个客家人讲客家话的时候，那种心底都会激动的那种跳动。
2: 然后一只是深圳是梁光启的一只，他们工业发通是吗？
1: 公共优质公共项目嘅，
2: 嗱，佢可以发通到嚟很多嘅客家歌手，甚至有啲其实唔算系歌手，可能系一阵先学到歌，系客家歌来唱嘅，不过小朋友也参与到。
1: 啲小朋友好多系河南嘅啊，湖南嘅啊，湖北啊，
2: 就唔系客家人，
1: 唔一听客家人，也要客家人，也要客家人。
2: 佢一啲小朋友。好奇客家歌来，那种就最后呈现的效果还可以吗？
1: 非常好啊！爱唱发通是，是两头都好认可的。深圳市文化馆的观众，他都亲自到现场。他讲他从来冇看过用客家话还可以用讲的方式。
2: 来呈现客家方言，
1: 因为佮市文化馆接触最多的全部系阿个山歌诶，佮做很多人观众，佮话佮冇接触过，佮都冇想得到客家话可以用呢种方式来呈现，所以佮评价好高。
2: 佮做嘛方面的话，像唔系客家人来去教唱客家歌，就佮啲人。

0: 黑妹子改头新的项目，还是话可以去做下去？
1: 咩？我可以去做落嘅。政府嘅发通咧，就唔一天会坚持嘅主题，因为政府经常会每年嘅主题唔同。但系跳动嘅项目咧，我会一起做落去。
2: 一边谈故事，一边来谈歌诶。下半年我等同大家倾下来去分享 A S 度喺跳动嘅上演诶发动当中，大部分睇住加十分惊喜嘅一首歌曲哈，系来自客家音乐人罗伟力带来嘅《茶田挑夫》。作词作曲都系由罗伟力先生。倾下来谈 A S 度《茶田挑夫》。

0: 剛才聽到的就是來自羅威利帶來的茶田豆腐藝術的客家流行歌曲，是不是唐姨十分的一些 fitting 大都市的一種十分歡樂的心情。接下来罗威利的有位客家流行演歌的一集转接当中啊，歌曲的名字当中有一道啊，可能上去你很热上比较跟不到不上用的事，也是引起我们好奇的，可以陪伴你我们也来谈一下梁光启客家流行演歌小飞飞中总音符也被看法
1: 辣这样吗？
2: 辣是吗？
1: 辣爱要吃，爱要吃些禁止了
2: 哎呀，就是喇是吧？
1: 啊，巡逻的逻。
2: 嗯嗯。
1: 接着讲。

0: 客家人咪经常就讲，比如讲，以后叫毛看到人家婆了，人家婆会同意讲，俺舅都唔来拉家婆，非常损啊家婆，损要用英语讲，
1: 啊损呐，
0: 巡逻嘛，
1: 巡逻，
0: 就是过时不时的过来看看你，
1: 原来还一打字哦，
0: 对，原来他写的是一个口字旁一个拿，
1: 拿，拿拿，
0: 他就搞个谐音嘛，我就跟他说不对，因为这个字我还跟罗伟丽争辩了很久，我说要出就要出正字。不要误导别人。当时写的是那个拿，他现在在网上找他的音乐还是那个拿，但是出专辑的时候就用这个罗。
1: 他这个专辑名叫那客约。
0: 啊。
1: 但客家话来讲，用我讲。
0: 六号话就系讲日。
1: 日。
0: 啊，日，就是说话的说的意思。
1: 对呀、
0: 啊。
1: 但是客家话，一打四用会用烦，用
0: 我
1: 讲。
0: 我不知道你们口音，反正我从小，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呢？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教我说。
1: 子曰。
0: 哎，孔子牙，哪只哪只？
1: 牙
0: 啊啊！我陆河口音呢、啊，海陆腔啊。
1: 平常很少，是不是少用到？那
0: 是。对，我说的是海陆腔。
1: 好哎。
0: 海陆腔是比较怪的，发音是比较怪的。我之所以对这个字有印象，就是我爸以前小时候经常跟我说什么"孔子曰"什么什么什么。
1: 也专辑也出，也要帮忙听数
0: 的。出多少注意了？比如讲，有的地方刚才讲可能没好好同你讲啊，非常好的歌词。因为爱是对文字比较敏感嘛。有好多歌词呢，好像日语讲啊，玩你，我玩你就是我找你的意思。它一个提手旁，一个那个温暖的温，把提手旁把那个三点水改为提手旁，这个字不是那个意思。但是粤语歌曲很流行了，现在想改改不了了，别人就认为这个字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客家文字也好，它的歌词有一些我会，他只要发给我的，我都会帮他修改。我尽量的用正字。
1: 听讲，其实对语言还有文字是比较敏感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是天赋来的。
0: 我是因为次出去就一定要正确，冇本下一台。进行一个误导。
1: 跟以前是，比如话是YouTube相关的专业啊，还是？
0: 冇，我除了天生对那个东西敏感。
1: 哦。
0: 我学四川话，我可以学得好强。
1: 跟会不会因为就其实就平日咧长处同其他人唔想做嘅就客家流行音乐拿来夹合起来。
0: 系，因为我对古典诗词啊、古代文化嘅东西，我比较感兴趣。
1: 嗯，
0: 我是好少看现代书籍的。
1: 啊，看那古籍。
0: 我看的都是唐诗、宋词、研究啊方面的东西。其实清朝的小说还有看，明清小说还有看。
1: 叫好清醒，但你可能本身就是中意。
0: 我是从小，所以我爸对我影响好大。我五岁的时候，我就识两三千个中文汉字，然后六岁、七岁。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镇江县文啊，孔明家乡啊，那些东西我都可以倒过有了。然后我对唐诗宋词的东西特别感兴趣，然后对现代的东西我就不感兴趣。
1: 哦，给爸爸因为影响呢？
0: 配啊！我童年妈妈老师哦，图书馆呢就配书。
1: 所以爸爸是给特别重视。
0: 因为其次家也中意，其次家也中意。
1: 其是老师还是？
0: 老师，是小学的语文老师。
1: 所以是十分明确，我是认同唔去做。
0: 系。
2: 边谈故事边谈歌诶。嘅最后呢，同大家叫下来去分享一首，头先钟建峰非常所提到嘅《拉家婆》一首歌诶。作词编曲呢是罗伟丽先生，填词呢是李湘怡。最后呢也再一摆的提醒大家，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乡亲朋友您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爱爱专属卡，就可以收听到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又非常呢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人类去留言互动哦。好，听众朋友的 A 时台呢，客家话节目的内容就同分享到嘢。最后送俾大家 A 首《拉家婆》，喺个档当中，继续我哋节目热嘅节目，我哋喺成长热嘅节目当中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首先来到底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仔单元来关注着 AI 时代就业的新观察，公司来了地灵新东西。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着台青软静和则滚江州来独望青春惠州人花融合新篇，跨境新大陆单元带着记者来这个辽东的山区来看着临夏新金路。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到资讯玻璃彩蛋馆，所以来这个话题呢，来关注着现在是这个 AI 时代就业有一挂新的变化，比如讲这个传统的检修的工作呢，迎来智能的检修员，具体这位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款的本领，而且会当竞争过其他师傅吗？咱就到底来听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
1: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2: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1: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2: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1: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

0: 票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不用天天钻地沟反复巡查，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1: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2: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1: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0: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张鑫说，
1: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3: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0: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1: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0: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0: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10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4: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2: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1: 对对对。
2: 那会不会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同事来跟你们一起检修？
1: 我想未来会有这种场景出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伙伴吧。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0: 出征立交翘厝角，蔗糖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首先，玻璃在单元，我来跟您到林泽华开讲。说了来来关注的关顾工业跟信息化部的消息，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经济性的国家标准最关是批准发布，而且是要为每年的七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到底来听汽车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别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试验。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标准还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4: 标准的目的在于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确保消费者在使用这些技术时的安全，必要时能够进行有效干预。在系统检测到驾驶员未能及时响应时，能够促使驾驶员介入驾驶，增强车辆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包括对其他道路和使用者还有障碍物的检测，确保系统在出现障碍时能够安全停车或转入紧急模式，保证系统的功能在法定条件下是安全的和可靠的。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首先，玻璃在单元继续来关注咱最近一种比较亮点的新职生产力，这个是新材料企业当中的这个相关的以 AI 算力为核心的以科技赛道及就是一种的部分，将这本轮当中报告一个上大亮点，咱就来关注到产业面的温行冠军，这就是新材料赛道景气上行，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对很多人来说，新材料可能比较陌生，他们主要运用在芯片、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而非日常基础建设，比如石墨烯就是其中一种。新材料是先进制造的基础支撑，直接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查阅多家新材料企业的半年报会发现，这些企业的业绩集中爆发。比如聚焦高温合金主业的龙达股份，上半年规模净利润 1.01 亿元到 1.19 亿元，同比增长 90% 到 125%。主业为富铜板的南亚新材，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 4.2 亿元到5亿元，同比增长 381.71% 到 473.46%。还有新锐股份深耕硬质合金及工具赛道，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5.3 亿元到 6.3 亿元，同比增长 424.75% 到 523.76%。这些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正在半年报里验证一个趋势，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业绩的爆发从上游就已经开始。那么这些上游新材料企业业绩高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本质是 AI 硬件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刚需升级。
3: 目前来看呢，并不是行业短期热度的驱动， AI 算力高速封装，高端服务器的硬件标准全面升级，导致传统材料的性能、精度、稳定性已经无法匹配新一代设备的要求，那直接催生了材料的替换和增量需求。那同时，国内半导体高端制造产业链自主替代持续推进，那下游头部厂商开始规模化导入国产材料，那上游企业呢，是从过去的小批量认证进入大批量供货阶段，订单和业绩呢是自然实现集中释放。
2: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龙举例说，由于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电子布、铜箔等关键材料已供不应求。
4: 特别是海外的一些主要厂商，他们的扩产推升了高端产品的价格上涨，电子布、铜箔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材料，它的订单现在是比较的充足的，而且的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就使得相关产品的价格出现了快速的这个增长，而且目前依然处于一个增长的这个过程之中。
2: 新材料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最上游，不直接面向消费者，大家难以感知它的产品价值。但业内普遍认为，新材料是高端制造实现性能突破的物质基础。刘英龙分析，这些隐形冠军早已建立起深厚的技术壁垒，形成了先发优势，客户粘性极强，企业具备议价能力，有些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甚至2028年。
4: 面对的价格的上涨呢，下游的企业只能接受这种价格的上涨，就使得他们的毛利率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充分的去受益于这一轮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增长，这就是他们在整个产业链层面的价值的体现。
2: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新材料细分板块的景气度存在差异，对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布局新材料板块？刘云龙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产能缺口较大的细分领域，比如高端铜箔、电子及玻璃纤维布等品类，这些品类严重缺货，短期难以填补产量缺口，相关核心企业有望持续享受利润和营收双增长红利。星星表示，投资者可以筛选已完成头部客户批量认证、具备持续技术迭代能力的细分龙头，拉长周期看投资。
3: 那区分短期题材催化与长期订单落地紧贴，仅仅依靠单一客户 没有持续研发能力的小企业，同时要充分认知新材料研发周期长，认证壁垒高，业界兑现存在实践差，需要拉长投资周期看待产业成长。

0: 出征立招巧处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融合江的单元来关注着一位大清叫做赖正和，在滚着福建的漳州，以实干来创业，住伫大陆的日头顶头实现个人的成长。阮那家则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甲推动者，到底来听报道。从海峡对岸奔赴大陆，对台清赖正豪而言，每一次用脚步丈量大陆锦绣山河的历程，都是了解大陆、读懂大陆的生动课堂。出于北京，千年古都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让他真切体悟到大陆山河的风情与厚重。
3: 在北京，我最惦记的就是那口北京烤鸭，那种鸭皮咬下去，油脂在嘴里化开的酥脆，太绝了。在胡同里看大爷下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除了大气，还有那种踏实的市井气，特别迷人。
2: 走进上海，这座城市锐意进取的发展活力，让赖正豪感受到大陆高质量发展的广阔机遇，也成为他不断激励自己在机械行业赛道上寻求突破的奋进力量。
3: 到了上海，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的夜太繁华了。你看那霓虹灯在外墙上交织辉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脉动，它甚至会推着你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赛道里，我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
2: 打卡四川，赖正豪体会到了四川人口中的巴适生活。在他看来，最难忘的旅行记忆是火锅的辣与熊猫的萌。
3: 四川呢，是那种又热辣又悠闲的平衡感，一边吃着火锅，感受麻辣在舌尖跳动，一边看着熊猫团子在那啃竹子，你会觉得生活和事业原来可以结合得这么好。
2: 细数大陆旅行的美好经历，赖正豪表示，最惊艳的便是新疆之行。从文字里的壮美天山、瀚海沙漠，到眼前触手可及的金黄胡杨、皑皑雪峰，大美新疆令他在初见时一眼惊艳，离别时又心生眷恋。
3: 而新疆，那是震撼之最。当我第一次站在那大到没边的雪山脚下，四周近的连风都能听见，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竟是厦大食堂的那碗拉面，那种奇妙的感觉，原来这碗拉面的根就在这几千公里外的雪山之下。这一路上，北京的鸭香、上海的灯影、四川的火锅，最后汇聚成新疆的那片广阔，这些碎片串起来，那瞬间让我觉得是真实，是具象的，是我每一个走过的角落。
2: 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二十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正豪用耕耘、融合、延展三个关键词，书写出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青春答卷。
3: 如果用三个词总结这二十多年，我会选耕耘、融合、延展。耕耘是父亲留下的根，也是我的初心。实业是不动声色的，就是在机器的轰鸣声里耐得住寂寞，把产品做好。融合就是我从那个跟老师博饼的台籍学生，变成现在机械行业的从业者。中医系的医者仁心和工业自动化的严谨逻辑，在我的生活里奇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延展，我的人生边界在这里被拉宽了，从云霄到厦门，从福建到新疆，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这种探索就是我二十多年人生最宝贵的注脚。

0: 看见新大寮单元来关注着现主席辽东山区森林资源是上加丰富，这个地啊用各种方式来创造期待，然后林下经济行出一条无砍树也当致富的新路，到底来听报道。
1: 走进抚顺新滨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一片人工落叶松林郁郁葱葱，阳光穿过林间缝隙洒落，一颗颗红彤彤的人参果格外惹眼。采参工人告诉记者，这些果子的成熟度要达到95%以上才能采摘，最佳采收窗口期只有短短2天。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采摘全部依靠人工完成，100多名工人正抢抓黄金48小时加紧采收。
2: 就是给人家摘干净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可以给他摘下来，一天100多块钱，挣点钱就是给孩子买点零嘴，感觉挺好的。
1: 在永陵镇的山林里，还有一种从国外引进的高丽参品种，种植户们利用人工落叶松林的天然遮阴条件，模拟野山参的自然生长环境。人参种植户沈德义说，这个品种有个特点，3年左右就开始结籽，而且产量逐年递增。
3: 种子卖给沈农去种，顶上这个果浆磨掉以后，药厂就回收了。这个叶药厂收回去提取，从根儿到茎到果，就是去了迷没有扔的都能卖钱。像这块地今年产种子大约能有7000斤，卖80来万呗，往后就效益越来越高。这一颗秧瞅着没，现在这颗可能就是一颗参出了2颗秧，过年它出3个，后年可能出4颗。
1: 目前辽宁临夏山参种植面积已达100多万亩，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7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临夏山参产区。同样的，临夏种植模式也出现在新滨县上夹河镇，近千亩生麻正在临夏生长。
4: 这就是野生生麻，春天上是菜，搁这往下是入药的，它的菜也叫苦尽甜来，吃嘴嘴里是苦的，然后你配点别的吃，然后它是甜的。
1: 种植户宁日环介绍，生麻在当地又叫苦嫩芽，一种植物两种用途，批发价一斤能卖到20到30块钱，还常常供不应求。更难得的是，林下种生麻既不耽误树木生长，也不影响林地的生态功能，算下来收益远远超出种玉米等传统作物。
4: 供不应求，它是种玉米的几十倍上百倍的收入。因为怎么说，不看什么，这山它没有用的山。

0: 峡谷漂流、森林浴场、登山步道，吸引着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避暑游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片森林公园的前身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以木材生产为主的国有林场环仁县和平林场。林场老员工回忆，2010年前后，随着林木可采资源越来越少，林场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1: 木材收入基本上维持不了咱们的生存。那时候的林场就是已经达到双位，就是资源枯竭、资金未困的局面。
2: 我是1700来块钱，我还上学，我都借钱。
0: 2012年，环仁县8家国有林场共同出资，将这片森林改造成了森林公园。2013年对外开放，开业仅仅2个月，林场老员工的收入就翻了一番。
2: 开业的时候，能有2月的时间，俺们两行就工资就翻了1倍多。那个时候我就挣4000块钱。
0: 数据印证了转型的意义。枫林谷林场厂长王国春介绍，开发建设枫林谷10多年来，累计经营收入近1亿元，减少森林采伐面积约1.2万亩。如今枫林谷年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年均收入超过1000万元。景区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共同致富，村民年收入最高达20余万元。和平林场从全县最穷的林场变成了最富裕的林场。
1: 建设枫林谷森林公园之后，一年的收入就能抵以前5到10年的木材的收入，从卖木材到卖景观，然后从木材经济到生态旅游。
0: 今年以来，辽宁已完成特色经济林6万多亩，发展林下经济4万多亩，合计完成年初计划指标的1.5倍。林下经济不仅解决了林子不能砍、钱从哪来的难题，更书写了资源保护与生态经济均衡发展的双赢答卷。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改革发展处处长汪立波：
3: 我们全省的现在的林下经济的总面积是600多万亩，去年我们调整了将近70万亩的工益林，就是把工益林调整成商品林，这样一来把林地空就打开了。其实森林资源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资源，我们应该利用它。我们不能数着我们的金山银山然后要饭吃，我们得把这个资源用活了。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把。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集融合到电影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集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去到广东梅州，在海峡两岸山歌对唱交流活动中感受客家文化，传递客家乡情。
6: 之后带您了解广东省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
5: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昆草一亩一亩草》上集。
6: 最后我们要去河北承德，听历经300多年风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古石文物如何起死回生。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5: 为持续深化文化交流，厚植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根基，日前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梅州举行。两岸客家乡亲相聚一堂，在客家山歌婉转悠扬的旋律中感受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报道，一起去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7: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客家山歌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客家人千年迁徙的集体记忆，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南迁，将中原古韵融入山野生活，客家山歌也随之播撒到海峡两岸。作为此次交流活动的核心环节，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晚会以山歌唱响故乡情为主题，两岸客家文艺工作者带来了精彩的演绎。

在灯火璀璨的晚会现场，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演绎的客家山歌远传扬率先开场，清亮绵长的曲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0: 随后，两岸各类经典节目轮番登台，尽显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虽然隔着一湾浅浅海峡，但两岸客家人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山歌曲调同宗同源，乡音便是最真切的文化信物。由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带来的山歌表演《姑嫂看灯》，依托元宵节赏花灯的民俗取材创作，让观众通过节目去感受两岸共同的文化元素。
1: 一江姑嫂打扮看花灯，姑丈姑啊嫂丈嫂三姨同行，踏出自家门姑嫂喜欢欢。
0: 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张景景介绍，
2: 这个姑嫂看灯是元宵节嫂嫂带着姑姑啊去看元宵，其实也是像一下有没有哪家的比较帅了哈，到时候来提亲了哈。这才叫姑嫂看灯，也很轻快的啊。这首歌呢，我有教学生带动作，把动作带上去，又有拿个那个小灯笼，灯笼啊，元宵节啊，两岸来讲，好，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意义，大家欢喜的过这个元宵节。
0: 来自台湾、苗栗、新竹等地的客家艺术团、民谣剧团艺人演绎的《闹元宵》《三歌仔》《唱平板》等节目，充满了宝岛客家风情，原汁原味的台湾客家曲调，唤起现场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苗栗县曲艺推展协会理事长谢其国：
3: 我想大家都认为说，我现在来唱流行的歌可能会比较符合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传统的歌谣绝对不能丢，这两岸客家人的精神里刻着同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各式各样的客家文化不管以哪种方式的呈现啊，都能让两岸乡亲有情感的共鸣。
0: 新竹县新展客家文化艺术团团长韩淼清：
4: 今天呢，其实我就是带两个团队来这边参与我们两岸客家的一个交流，他们是非常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艺术表演哈，只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载体，那通过这样子的交流方式，聆听乡音，共叙乡情，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不是客家人，都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两岸客家文化。
0: 晚会尾声，两岸演员携手登台演绎歌舞《客家儿女》，熟悉的乡音凝聚起两岸客家乡亲的共同情感，不少台湾嘉宾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在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氛围中，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台湾青年徐明宏激动地说：
5: 通过两岸交流碰撞的收获真的太巨大了，因为以前我们只是通过新闻或通过影视作品啊，通过节目去了解到大陆，但通过文化碰撞，我们谈的我们聊都是心底的从小到大的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才知道通过两边相同文化的话，很快可以找到共鸣，可以找到默契，很快可以建立友谊，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活动期间，台湾客家乡亲还走进位于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等客家历史人文地标，追寻客家迁徙根脉，深入了解客家历史文化，也去探访邱逢甲故居、李惠堂故居、田家炳纪念馆等名人故居与纪念场馆，循着先贤足迹，传承崇文爱国的精神内核。此外，还到创意金山文化园和大埔陶瓷小镇，感受非遗活态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见证传统文化的活化新生。山歌声声让两岸乡亲在熟悉的

0: 乡音中走亲走近，步履阵阵，让两岸青年在行走中感触世界客都的温度与厚度。台湾青年金永杰分享，
1: 此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包括邱逢甲的故居和对客家足球文化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山歌交流。虽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被客家的文化深深的吸引住了。
0: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监事长黄明志表示，
2: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两岸之间呢本来就是同文同种，那透过两岸之间文化交流呢，大家等于是回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上面，所以我认为两岸交流是非常好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都在找很多台湾年轻人过来来认识我们自己这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地理，让他们找到他自己的祖先在哪里，自己的根在哪里。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根脉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用竹篾编织出的精致帽帛，在帽顶中间剪出中空透气的圆孔，帽檐四周则缝上轻薄透气的打褶布料，这就做成了一顶客家凉帽。炎炎夏日戴上这样一顶凉帽出门，既可以防晒避暑，又显装饰美观。
0: 这样一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港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的客家凉帽，产自深圳龙岗的凉帽村，这里也是我国为数不多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
1: 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曾平一起探访深圳市龙岗区干坑社区的凉帽新村，了解凉帽，了解广东省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
2: 深圳干坑客家凉帽古称凉笠，清朝黄昭著《石窟一征》卷四当中记载，妇女冬日戴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工巧采，则戴凉笠，以竹为之，笠沿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帐幕。深圳客家妇女戴凉帽的历史，相传与大文豪苏东坡有缘，雅称苏公笠。潮州志从团志物部当中记载，客俗妇女情下皆戴凉帽，致用竹枝，其饰为圆帛，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即可周遮头面。而长下操作可以迎风帐幕，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相传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一日携爱妾王昭云试花园圃，为使爱妾不受风吹日晒，特制中开一空的竹笠给他用。中开空为的是适应头上的发髻从孔中向上穿过，不受阻碍。干坑客家凉帽正是苏公笠的传承和演变。与大多数客家地区以传统耕田种地谋生不同，深圳龙岗干坑凉帽村的客家村民历来大多不种田，而是靠世代相传的凉帽技艺为生。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3: 凉帽的手艺呢，是老祖宗从福建带过来的。我们村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就在做凉帽的，已经有200多年了，每家每户都没有耕田的哦。后来开始有凉帽厂，都是做凉帽为生的。之后有香港商人过来收购凉帽，过去转运到东南亚。这里的客家话有这样说的：干行做干行咩？干行凉帽就难了，一担凉帽三分力，懂得浅村老小康。说的就是凉帽出口到东南亚。
2: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干坑凉帽村，旧时也称凉帽山、凉帽厂。干坑竹、干坑篾、干坑凉帽走南洋，一顶凉帽三分力，养得全村老小康。这首在干坑凉帽村口口相传的客家民谣，记录的正是当地客家乡亲就地取材制作客家凉帽远销海外的历史画面，也反映了凉帽村家家户户靠着勤劳和祖传的技艺创造美好生活的繁盛景象。据了解，凉帽生产最繁荣的时候，干坑凉帽村为广东省外贸唯一出口凉帽的生产基地，每月约生产4500顶凉帽，其中一半出口港澳、东南亚、英国、荷兰等地，深受海外华侨妇女的喜爱。 女人戴上这凉帽，帽檐垂下一圈四五寸长的布帘，既可遮挡直射双眼的阳光，又可挡住半截脸面。凉帽的顶端中部有直径约15公分的圆孔，既可让凉帽戴得稳，又可让头顶通风透气，兼具了凉爽、轻便、美观和实用等功能的客家凉帽，在上个世纪物资尚且匮乏的60-70年代，在海内外大受欢迎。人们纷纷购买凉帽作为夏日外出做工的实用装束，或者是赠送亲友的精美工艺品。但是据张瑞征介绍说，对于客家妇女来说，凉帽可不是哪一顶都可以随意戴的，凉帽的佩戴大有讲究。这是怎么回事呢？张瑞征解释说，
3: 是这样的，不同帽布的颜色代表妇女不同的阶段，特别是男孩子哦，一定要搞清楚哦。你看到女孩子戴这个粉红色帽布的凉帽，你就知道她是没有结婚的，你就可以追求她。但是如果你看到她戴的是黑色的，你就不要去追求了，因为她戴黑色就证明她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去追求她了。凉帽有这样分别的哦，可不是随便戴的哦。
2: 早年岭南地区许多华侨出国都要戴上一顶凉帽，它既是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是客家人实用的工具。在异国他乡，将凉帽放在家中摆设，可以了解思乡之情，戴在头上遮阳，则能够免遭艳阳照射之苦。在东南亚，很多华侨华人喜欢戴着凉帽下田种地，上山采橡胶。改革开放后，凉帽厂正式更名为凉帽村，后又命名为凉帽新村，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一顶小小的凉帽，其制作过程却繁杂又讲究，总的来说分为四大环节，33道的工序。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3: 凉帽的制作工序包括四大环节的，有破面、油桐油、偏机、红帽布。首先说破面先吧，要辨别和选取好竹材，要用单竹，我们自己种的单竹，种好了之后呢，再砍下来做凉帽，一般都是挑选2年，你如果看到那个竹子是白白的，这证明它是太嫩了，就不够2年的，这样的竹子是不够韧性，也太软，要选那种既有一点白色又不能太白，再用竹刀将竹筒破开，一根竹子要破出100条竹面，这就叫破面。
2: 在凉帽制作过程中，最精彩的绝活是撕咬篾青篾囊。随着嗦嗦的一声声用牙齿撕咬出来的篾青篾囊，厚度比纸片还薄，而且非常均匀。这些撕好的篾片用于后续的编织。
3: 竹篾铺好后，就要编织凉帽的各个裁件。编织凉帽也是有口诀的哦，它是左右手一起工作的哈，从左右两边开始编织到中间，比如说挑一，下一步就是压三挑三，压三挑三，织到中间，然后呢又重来，现在挑二哦，挑二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慢慢的变化，就说你必须要记性很好。
4: 就是按照这个口诀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薄薄的竹篾织成一定的花纹出来，是吗？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啊。
4: 而且就是能咬合的很好。
3: 对对对，如果你偏错一条都不行，它是织不上去的。编织好的裁线需要用煮好的桐油涂帽后晒干，整个过程需要重复2遍，最少要大概10几天、15天左右 才可以完成。最后将各部分材件进行处理和缝合，才能做好一顶漂亮的凉帽。33个工序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要各有分工。在早年的凉帽厂里，男人破面涂桐油，女人添机帽毯红帽布，每个人都要做他自己要负责的工序。正所谓，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事半功倍。
2: 客家凉帽被誉为夏天的防晒避暑神器，那么在选材制作的过程中，哪些方面是考虑到了防晒避暑的功能呢？张瑞征介绍说，
3: 因为竹子本身是植物来的，你看那竹席多凉快啊，那凉帽也是竹的哦，就是好凉快啊。还有帽布很重要，质量要是纯棉的，跟尼龙不同，是棉的就比较凉快的。凉帽中间是空的，这个圈是为了方便客家的女孩子盘头发，就是说盘起来的那个凸起来的那个髻啊，穿过凉帽的孔就方便很多了，就不会影响发型了，也比较凉快。
4: 就是我觉得像一般戴帽子的话，如果上面是包住，完全包住封住的话呢，就会戴起来觉得很闷哈。但是像凉帽这样，上边开一个孔的话，它顶部的头发其实是可以露出来的，就是很透气。
3: 对对对，没错。
4: 其实现在很多的防晒帽啊，我们看到其实它也是这种顶部是那种开孔的那种中空的设计。
3: 对对对对。
2: 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体现了客家人勤劳创造的坚韧品格。凉帽的传承口诀，以帽布颜色识别妇女婚姻状态等这些细节，又折射出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智慧。为了干坑客家凉帽编织技艺不致失传，深圳市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措施。2007年，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被列入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被列入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当地还开发了一系列以干坑凉帽为主题的文化 IP， 形成绘本故事、凉帽乐园、凉帽书院、VR 电影等文化产品矩阵。原创 VR 电影《小凉帽之白鹿归来》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让干坑凉帽走向国际舞台。

0: 一顶凉帽，33道工序，它记录着客家人勤劳朴实的生活方式，也藏着代代相传的审美与智慧。凉帽新村里的客家凉帽，历经200多年沧桑浮沉之后，正以新的姿态再度回到现代都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2: 各位听友，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一种本草在大江南北恣意生长，它无惧气候的差异，不拘泥土地情况，以千年未变的繁盛之姿呵护着女性的健康，它就是益母草。
3: 这是什么神仙草？不仅美容养颜，还能够治疗疾病。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坤草益母益母草》上集，带你走进自然馈赠女性的传奇本草，在古今交融当中探索益母草的无限未来。
4: 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5: 哦，这个蛮高的哦，哎，一人高，大概2米多，嗯，纬度是29.365648，
6: 29.365648，
5: 精度是。
4: 每年7、8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5: 刚开始我们那个义乌啊、普江，那个金华市义乌、普江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谱，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
4: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2: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
7: 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越药材越广，道地性越明显。我说的这个道地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益母草， 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硬不炒，以及的话以硬不炒这样一个原料进入府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4: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6: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4: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8: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能够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4: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 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

0: 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世界遗产地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在这里丹陛石、传干石、须弥座、石碑、石像、经床等石质文物散布于殿宇、庭院和山水之间，它们镌刻着精美纹饰，留存着历史故事、宗教信仰和清代皇家园林的历史信息。然而数百年风雨侵蚀之下，看似坚硬的石头正在开裂、风化、剥落。
0: 在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当中，大部分石质文物都是就地取材，由凝灰岩铸造而成。凝灰岩主要由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火山尘等碎屑物质形成，这类材质多孔，不耐风化，再加上承德地区夏季高湿、冬季低温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历经300多年，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普遍会出现点状侵蚀、皲裂等病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凝灰岩特有的板条状开裂问题。有时石质文物表面看起来还算完整，但里面已经松动空鼓，外面只是一道细缝，深处可能已经连着一大片疏松粉化的石层。
1: 那由于这类凝灰岩石质文物非常脆弱，文物所附存的各类价值与信息也可能随时间的推移渐渐流逝。此前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研究没有成功先例，文物的原址保护也成为世界性难题。
0: 从2011年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始承担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的科技保护项目。目前他们已经完成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10余处文物科技保护项目，抢救丹陛石、须弥座等数百件珍贵文物，解决了凝灰岩文物原址保护材料和工艺等系列关键技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专家都发现了哪些修护良方？修石头的技术还能用于哪些文物呢？接下来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2: 走进承德避暑山庄普佑寺，岁月在须弥座上留下的斑驳痕迹清晰可见。从远处看，雕刻的云纹、莲瓣和瑞兽依然连贯，贴近细看，裂隙顺着石材纹理向深处延伸，有些部位的分层开裂得像千层饼一样，仿佛吹一口气，那些薄薄的石片就会碎裂。依托现代科技，凝灰岩文物保护成果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目前修复团队对修复材料持续进行强度、收缩性、色度变化等监测，并纳入数据库。石质文物开启了精细化修复的新局面。总台记者于倩，
3: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板条状的开裂。那么通过前期的科学的评估呢，我们现在可以实现修复师们通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极大的提升修复的准确率和效率。
2: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
4: 像这种浅灰色、像这种深灰色、像这种泛黄的这种灰颜色、浅黄的这种灰颜色，怎么能快速的去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这个修复材料呢？那就是靠着我们已经做出来的色板，其实是我们已经做了3000多个不同颜色的色块，然后从中呢选出了120个。我们现在在现场，就是在我们这个承德凝灰岩的这个现场最经常用到的120种颜色。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场修复人员呢，通过这个色板的比对，再加上呢色差仪，在现场进行这个色差的这个检测，从而找到与我们修复区域最匹配的一种不锈钢修复材料。
2: 残损岩土文物精细化补形修复系统，对于形态残缺或纹样破损的石质文物进行试验性修复，科学精准地恢复了文物的历史信息与艺术价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黎。
3: 在文物本体上是没有办法采集样品的，就不能毁坏性的取样。我们就联合高校研发了一台叫微观力学测试平台，

0: 这就像是给几百吨的巨人扎针，分寸的拿捏，火候的把握，是一场宏大又精微的较量。那么修复巨石要如何找准机理穴位呢？继续来了解。
1: 修复团队在上万块保护材料石样上进行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确定病害机理，在硬度、超声、雷达、岩石物理力学实验等检测中确定凝灰岩的物理力学特性，在我国古代建筑材料中寻求突破，发挥无机材料加固石质文物的兼容性和耐久性优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介绍说，
2: 我们从侧面看到这个文物呢，它是一条一条的裂隙，但实际上你从那个侧面给它打开以后，它都是波浪形的，不规则形状的，所以不是说这一条线它就是横着这样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我们这个灌浆的流动性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1: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黎，
3: 裂隙是有深度的，你到底是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灌不进去也是一个问题。普乐寺的巴格喇嘛塔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就把这个材料开始微纳化，就是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 如今在普乐寺都城二层方台之上，八座琉璃喇嘛塔塔底须弥座石刻纹饰精美，一道特殊的物理防护为它们撑起保护伞。针对承德地区露天石质文物易遭受雨水侵蚀而产生病害的问题，保护团队经检测分析为他们加装透明防护装置，这是针对单体石质文物开展预防性保护的又一试验性举措，将文物保护关口迁移至日常防护。物理保护看似不起眼，却是守护文物长存的关键一环，也是预防性保护理念的体现。而从材料到工艺再到形神，石质文物的造型修复也有着严格的历史和修复依据。指着避暑山庄永佑寺后续碑下的碧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馆员许东说，单修复碧玺头上20平方厘米的鬃毛就花了他和同事一星期的时间。
4: 碧玺这种它是有模板的，而且东西碧玺和它碧玺的这个左脸右脸这个对称性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会做一个左右镜像放到一边，一边补一边看，从它那个原石的高低或它的纹样走势去补这个发髻的走向，肯定是能清楚的。
1: 像碧玺这样逆天改命的石质文物在承德比比皆是，须弥福寿之庙山门前两只石狮昂首挺胸，往来穿梭的游客们很难想到其中的西狮曾经有大半张脸碎在地上。修复团队进行抢救性保护时，从文保所抬出来的石狮碎块多达20余块，30多公斤。三维扫描、虚拟修复建模、残块脱岩、整体锚固、灌浆、裂隙修复、超声波检测修复效果。修复它的过程既有技术之精，也有艺术之美。曾经毁容的石狮就这样一点点恢复了雄风。
0: 承德避暑山庄永佑寺舍利塔内现存有国内罕见的纸壁画类型的文物，它是清代壁画工艺的特殊遗存，是多民族融合的见证。科研团队是如何将石质文物保护中采用的科技保护经验模式应用于纸壁画保护的呢？继续来了解。
1: 永佑寺舍利塔内侧的壁画是砖墙上做好油灰地障，在裱糊坚韧麻纸，纸层上施彩作画，相当于把一幅巨型重彩古画贴住在高大砖塔的内壁上，反复干湿动容循环作用下，文物本体已出现大面积起翘、变形、脱落病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介绍，
2: 整个壁画我们现在是还没有修复，它已经能看到有很多皲裂、起夹、变形的这个区域，然后这个颜料层也不断的在脱落，石质文物病害的发育的机理，还有我们这个保护修复材料和工艺的系列的这个实验研究，在我们承德其他材质的这个文物上面进行一个拓展的应用，超声波无损检测这个技术呢，我们一般是应用在石质文物开裂的裂隙，运用到纸壁画上面来做壁画病害的一个评估。
1: 王子毅说，从部分已修复的纸壁画热成像效果图看，已经看不到皲裂起翘的变形了。据了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承德市文物局联合共建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

0: 以承德凝灰岩砂岩石质文物为科研对象，破解石质文物保护性世界难题，兼顾纸壁画、唐卡、古建彩画等多类遗产，实现同一平台多材质多类型文物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目前承德石质文物的科技保护经验已经在全国扎根推广，在四川乐山大佛、重庆大足石刻、山东曲阜、河南浚县、四川安岳石窟等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经与当地文物部门联合共建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或开展战略合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游表示，
1: 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川渝石窟、海上丝绸之路遗址、龙门石窟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中。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3: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的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击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来对啊，咱个乡亲到底来分享到啊，有一位台湾的这个少年朋友吼，叫做赖义祥，伊咧传承两花动员的这个叫做星赛文化，也可以甲乡亲到底来讲到，为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加暨南大学新闻含甲传播专业研究生，台湾学生吼季嘉伟伊深耕传媒专业。经历了 AI 对传媒行业高效课程的一个换代变革，也捌因为吼 AI 强大的这个功能，有淡薄陷入到甲这个专业的迷茫呐。所以咧，踮伫 AI 技术迅速的发展的这个现主时，大学教育的价值是啥物？人工创作敢也够有必要？咱请乡亲到阵来听季嘉伟的一个分享。另外吼，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还要请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到阵来感受西安古城的这个风采。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人狮这是咱中国民间一款大家真喜欢的这个传统喜庆的娱乐活动，无论呢是踮伫中国大陆，或者是踮伫台湾，或者是踮伫世界其他的所在，只要有咱中国人的这个所在，拢有真热烈的这个人狮的队伍。踮伫贵州遵义啊，就伊来自台湾的这个醒狮青年，伊叫做赖义凡，伊吼定军踮伫这个所在，组建一队叫做台湾港星灵狮建构队。传承两花动员的这个星赛文化，而且呢，把重整的这个精神用到个星赛这个表演，以后传授几个带着囡仔呢来追求梦想，应该讲啊是用一只江狮搭建起两花交融的这个桥。所以，时间咱请亲到阵，今日到个台青赖义凡的这个热血人生。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宜兰的赖义凡，现在我在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贵州这边，在当地的我组建一支同心融资战鼓队。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醒狮世家，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狮头，然后就开启了我这条醒狮之路。舞是肺活量一定要很足够，然后爆发力也要很足够，因为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跳出很多的连续动作，在每一步一脚印跳的时候，所以只要一个失足，我们可能就造成上身体上很多的一个危害。
11: 哦，气，用力，用力。
10: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都有比较严苛，都希望说，既然我们要做，我们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同期的小孩子都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拿着石头蹲在那个棉花桩上面勤苦的练，练到我两行泪流下来了。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并不了解舞狮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从二十岁的时候我就没再拿石头，舞狮不过时，到我33岁，13年的时间，我重新把石头又拿起来。
12: 这位是我的最心爱的老婆，她
8: 是一位贵州女孩，看就知道，非常的漂亮标致。
9: 她炒菜特别的好吃，
8: 可以在她的面前去做我自己。
12: 带我回台湾的时候，拉上狮头的那一刻吧，我觉得认真的男人最帅，果然是这样子的，他在发光。
8: 先定下来，后面做什么事情。

0: 情才有机会。大家这边慢慢习惯了，我是享受这里的快乐，然后这里的快乐其实是你要待在这里你才能去体会的。我有在历史课本上面有读到遵义会议的，那其实来到遵义会址这边，我才可以去体验到说我们中国人就像雄狮一样，我们要自强不息。今年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先辈们心念坚定，不怕牺牲，团结奋斗，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放在当下依然是很有意义。今天带孩子们来到这个遵义会议，也是想要让他们知道说，这种坚持的精神可以套用到我现在我这个形式。重新拿起狮头，我觉得我又回来了。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碰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形式，我的传承是大陆老一辈带到台湾，我并没有忘记我来自于哪里，我并没有忘记我是谁，希望把我们这些碑可以更加的完美的去保留下来，让孩子们也可以更有自信的去传承。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现在吼 AI 技术的迅速的发展，深度用在各家学习创作各位领域，也够各行各业，也乎未少的大学生朋友啊，心内有一个困扰。因讲啊，人工智能会当迅速来写稿啦，来剪辑啦，来生成作品、新生作品，而且咧会当完成大部分的这个学习的任务。大学教育的这个价值是甚物？人工创作敢也够必要？这也正做现主席高校教育热烈讨论的这个核心的话题，为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加暨南大学新闻加传播专业研究生，等学生季嘉伟吼，伊深耕传媒专业，经历了 AI 对传媒行业高校课程的一个换代变革，也捌因为这个 AI 强大的这个功能吼，有淡薄啊迷茫。伊认为讲啊 ，AI 吼是高校辅助的工具，但是无法度。获取人类的这个思辨啊、创意啊，还有人文的温度，尤其咧对深耕传媒的这两花少年人来讲 ，AI 会当互联传播，但是无法度代替真实的这个生活共情。来，刷落去，咱请人到底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嘉伟。最近刷到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教育分论坛内容，看到各大高校校长围坐在一起讨论 AI 时代的大学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传媒专业的学生，又从小在大陆长大，一路呢从本科读到现在暨大的研究生， AI 对学习对行业的改变都是我一步一步亲身经历过来的，特别的真实，也特别贴近我们年轻人的日常。放在几年前，我从来没想过像新闻这种靠表达、靠共情、靠人与人温度的专业会和人工智能走得那么近。我本科在浙江传媒学院读播音主持，那个时候学校就已经开始紧跟行业变化，开设了很多很新的课程，像 AI 虚拟主播、智能语音合成、 AI 视听创作，这些都是我们的必修课之一。说实话，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课程时，我心里是很慌的。以前我们练播音讲求日复一日的磨字音、练气息、抠镜头状态，一场播报、一场配音都要反复打磨很多遍，但 AI 它不一样，不管多少稿件都能够一键生成，虚拟主播也可以24小时不间断播报。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同学都会有一样的疑惑，如果 AI 什么都能做，那我们辛辛苦苦念的专业能力还有意义吗？这种迷茫我在这次的校长论坛的讨论里完全看到了缩影。有校长提到，现在很多学生的作业都是靠 AI 完成，人反而变懒了，课不想上，题不想练，稿子不想改。我真的太懂这种状态了，我们传媒专业尤其明显，写稿、剪辑、做播报、短片 AI 都能够帮忙快速的搞定，很多同学就直接照搬套用，省去了自己打磨、思考、复盘的过程。还有老师的那份无奈我也特别能够体会，专业课老师经常会花一整晚去备课、琢磨语态、拆解镜头、梳理表达逻辑，结果课堂上学生随手拿出手机打开 AI 却能够跳出好几种不一样的解法，那一刻老师不只会怀疑自己的教学价值，我们学生也会恍惚，现在大学课堂到底在教些什么，我们真正需要学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这几年读下来，尤其是来到暨大之后，我慢慢想通了这件事， AI 不是来取代我们的，它更像一个帮我们减负提效的超级工具。像我们的新传课程特别贴合当下的趋势，开了很多智能传播 AIGC 内容创作、数据新闻的课程，学校也经常举办 AIGC 创新大赛、传媒创作赛事，让我们在实战里面接触 AI、 用好 AI 而不是害怕 AI。 我之前参加过学校的短视频 AIGC 创作比赛，整个过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 AI 的看法。比赛里剪辑、字幕、素材整理、画面优化这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我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省时又省力。但是真正决定作品好坏、有没有温度、有没有价值的部分， AI 一点都帮不上忙。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台青最深的体会。当时参赛我做的是两岸青年交流主题的内容，想透过镜头讲讲我眼里的两岸生活、同源文化和青年链接。AI 可以帮我搭框架、剪视频、调画面，但是它没有我的成长经历，没有我从小在大陆读书生活的切身感受，也没有我对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真情实感。这些细腻的情绪、真实的观察、真诚的表达，是我独一无二的东西，是算法学不来、复制不走的。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哈工大校长说的那句话， AI 擅长培养的是工具性、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而大学真正要培养的是人的创造力、想象力、思辨性，还有独属于人的温暖与格局。现在回头看，老师的价值也从来不是比学生懂得多。以前我以为老师是用来给答案、讲知识点的，现在我才懂得老师真正的作用是引导、是启发、是把关、是育人。 AI 可以给我标准答案，但不会教我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怎么坚守底线。我的本科老师一直跟我们说，传媒的核心永远是人，技术在变，真诚不变。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也常常提醒我们， AI 可以辅助创作、辅助科研，但传播的立场、价值的判断、内容的温度必须由我们自己牢牢守住。这刚好对应了论坛里校长们的共识， AI 能授业解惑，但唯有老师可以传道育人。技术可以迭代更新，但人格塑造、价值养成、格局提升永远只能靠人与人的陪伴与引导。也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大学的评价方式也悄悄改变。以前不管是作品、作业还是考试，大家更看重结果好不好、答案对不对、画面精不精致。但是现在学校呢，更看重过程，看重思考，看重原创，看你有没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新。就像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说，现在的评价是从像不像成品转向是不是真思考、真研究。这对我们传媒学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改变，它逼着我们不再依赖 AI 走捷径，而是把 AI 当作帮手，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深度思考、内容打磨、价值表达、人文积累。现在我写论文、做作品都会刻意区分开来，琐碎的重复的工作交给 AI， 核心的创意、观点、叙事、价值输出一定要自己完成。而对我这个两岸青年来说， AI 带给我的启发还有更特别的一层。 AI 可以批量生产内容，可以快速传播信息，可以打破传播壁垒，但它无法真正理解两岸的文化根脉，无法体会两岸青年的血脉连接，也无法带着真诚去做沟通与交流。写好两岸故事，做好青年交流，靠的不是酷炫的技术，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包容的心态、真诚的表达和坚定的家国认同。这些独属于人的品质， AI 是永远无法复刻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的两岸传播需要 AI 赋能，更需要我们这样扎根两岸、懂得共情、有温度、有立场的青年传媒人。听完这场校长论坛，结合自己一路的求学经历，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AI 确实在重塑教育、重塑行业，改变了课堂、改变了作业、改变了创作方式，但它永远替代不了大学的育人本质，替代不了人的思考、温度与担当。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越不用焦虑被替代，反而要清楚，机器负责效率，我们负责思想；机器负责流程，我们负责温度；机器负责工具，我们负责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善用 AI， 不依赖 AI， 用技术赋能专业，有初心守住内容，用青年视角讲好两岸故事，在人机共育的新时代里，踏踏实实成长为有能力、有温度、有担当的传媒人。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立即翘厝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节目。稍起的时间啊，咱要邀请乡亲呢来参加吼，咱台湾学姐世云来到家西安来打卡。西安吼是一个好所在啦，伊这个地理位置咧是踮伫关中平原中部，北边呢是黄土高原，南边呢是秦岭。吼，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真侪咱台湾的乡亲是多听众朋友，若准备讲到个大陆，吼，要到个西北这边去耍的时阵，真侪朋友啊，选择讲来到这个13个王朝，吼，伫这个所在有悲欢离合的一个所在，去了解伊的故事。一座又过一座这个文化地标，记录着这座城市的风采风华。首先，要甲乡亲讲的是西安城墙，这是西安文化地标之一。一建的朝代咧，踮伫隋唐；扩建的踮伫明代。全长咧有13公里外，包括着护城河、吊桥，吼，也佮有箭楼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防御的这个设施。西安城墙咧，拢总有城门18座，当中主门4座，东门啊叫做中禄，西门咧叫做安定，南门叫做英灵，北门叫做安稳。这个意思是甚物？叫做中安、英安的这个意思。来，稍入去，咱请今日带着世云学姐这个卡波，到阵来到西安城墙顶头来漫步，了解西安古城墙独特的美术。
3: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西安城墙。那说起西安出游，其实提到的大多数名胜就是像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就是这一类的地方。那再想到西安，就会想到它吃不完的美食嘛。不过呢，比较起其他的名胜，这个西安城墙呢，它是颇具有游览的意义。那尤其是城楼跟城墙透露出的庄严与厚重，就着实令一些历史爱好者神往。那它是位于西安市中心区，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总周长13.74千米。那它由主城墙4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岳门。那现存的城墙是明代的建筑，那始建于明太祖洪武3年。那洪武11年1378年竣工，那是明太祖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去建成的。那当时呢是西安的府城，它就是完全围绕着防御战略的体系，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那墙底呢还可以跑车和操练。明太祖朱元璋将次子朱爽册封为秦王，然后凡封跟府治都同在一城。那因此呢，城池规模宏大坚固，再加上后来的明清屡次修葺增建，至今呢保存完好。明朝初年，就西安虽然不再是国都，可是因为地处西北、西南军事要冲，再加上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对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它具有一定的威胁。那西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西安修筑防御设施，那明西安城就是在唐代皇城的基础上历时8年扩建而成。那西安也因此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那明西安城墙它围绕了一个就是矩形的封闭城堡，城墙的四面各开有一个城门，那城门既是城市的出入口，那也是防御的薄弱环节，所以明城墙它特别注重对城门的一个设计。据专家介绍说，防守只能加强纵深防守，所以呢就设计了3重门、3道墙的这样一个纵深的防卫体系。 最前边是闸楼，那闸楼前边呢是护城河。那敌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吊桥都提起来，那有护城河去阻挡敌人。那闸门两边呢是月墙，那这是第一道墙和第一道门。那闸楼失守之后，敌人入宫就这个攻到那个箭楼前边嘛。那箭楼大家看到就是有那个箭窗，那弓箭手就可以对敌人从这里就是进行攻击。那就箭楼万一失守之后呢，那敌人呢就攻到城楼和箭楼之间的这个瓮城。那这个瓮城呢，它是四墙高立，那敌人进来之后，它就是四面受敌，就我们就是常说的这个瓮中捉鳖，或者是关门打狗这样的一个形式，这其实对敌人是非常不利的。那除了城门之外，城墙它也是敌人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为此呢，就临安城它在13公里长的城墙上就设置了5900多个射箭的垛口，那修筑了与城墙相连向外突出的敌台，那当地人又称它为马面。那这个敌台和敌台之间是120米，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是60米，两个敌台之间就组成了一个很坚强的防护网。那然而呢，这座防御设施完备的军事堡垒，在公元1643年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那一年后呢，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那时候呢，这座古城堡就是因自然的灾害还有多次的战争屡遭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对城墙建立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明西安城才又重新展现出它宏大威严的雄姿。那漫步在西安城墙，这不晓得就是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就注意到过，就城墙那些大小不一的裂缝。那西安城墙的构造其实就像一个夹心饼干，它最外层是坚硬的青砖，那它的内部的核心其实是黄土夯筑的土体。裂缝的产生是岁月跟自然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不用担心，为了保护好这个世界级的宝贝，西安城墙的文保工作早就启动了。那导游就告诉我们，其实有无数双科技的眼睛和一群敬业的城墙卫士，更时刻为城墙站岗放哨，守护这座大宝贝的健康。那下高铁，然后后来就坐这个公交路过西安市中心城区，一眼就看到了这一个稳固耸立的建筑，却没想到就是登上城墙之后，发现整个城墙是如此的宽阔，远眺是城市里层叠的建筑，可以望见近处较矮的房屋顶，那有些还保留着古建筑的青砖蓝瓦，那透露出古城应有的气质。那更远处呢，是高层的新式建筑，那这些新式的高楼与就是有着那个古城墙遥相辉映，它形成一种时空的错落感。脚下踩着的墙砖并有重建的时间还有工人的这个出处，说明这一些城市建造者同时他也在见证西安的历史，所以走在城墙之上又不禁让人联想起城墙它在遥远历史长河中的辉煌。它拥有的岁月太多太长，甚至能追溯到千年前，那它不仅见证了这座城市上千年的历史，那也把曾经的沧桑铭刻在这一砖一瓦之上，就是令人不胜唏嘘。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跟着世莹学姐来打卡吼西安城墙，经历过隋唐开始来建设吼，明代来拓展西安城墙嘞，到现在吼，也阁静静啊徛踮伫迄个所在，会当吼看出这个古都的历史的厚重感。现在真侪朋友到这个所在来旅游吼，会当来看到这个青砖古道，半晡时啊嘞，会当骑脚踏车吼，观城吼，找这个晚风来看这城市古今交融。另外嘞，也阁有东方的奇迹啦、光影夜游啦、创意打卡体验等等。所以吼，咱世云学姐要带咱来了解城墙的新的这个生活，好叫做完全不一样的古老城墙。
3: 那接下来呢，就推荐几条游览路线。
4: 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
3: 那首先以西门为起点的洞县，它能够深度的体验安定门夏日限定的飞潜互动古风市集，那解锁多样的体验，全方位的感受城墙应有的独特魅力。那整条路线以安定门瓮城为起点，那只要购买入园的原价票，就可以获赠一张古园飞潜。那瓮城内呢，设有飞潜互动游戏区，投壶、触局、猜拳等唐风小游戏一应俱全，参与游戏就能够赚取更多的飞钱。那一张飞钱呢，在适用商户处购物就可以优惠1元。那瓮城市集设有西瓜摊、解暑茶饮，那玩累了就可以用飞钱去折扣这个美食，那心情味蕾都可以获得双重的满足，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长安市井消费的乐趣。那我们那天去呢，就体验了甜水井音乐会。老槐树下的甜水井音乐会是安定门独有的一个浪漫亮点，南门乐队倾情献唱，曲风丰富多元，既有温柔治愈的长安民谣，也有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瓮城天然环形声场的独特体验，晚风裹挟着古墙凉意，伴随着歌声就拉满夏日的治愈感。那告别了西门瓮城，建议大家可以沿着城墙向南缓步前行，到达整条城墙极具辨识度的西南城角。它有别于就是城墙其余笔直平直的一个墙体，那这里是整段城墙唯一一处大弧度圆弧形的转角，勾勒出流畅大气的曲线轮廓，可以在这里拍照。那或许可以考虑穿上古风的服装，那不管是日拍还是夜拍，其实都很出片。沿城上海脉直行抵达函光门，那函光门呢，它是唐代皇城重要的礼仪与行政门户，规制地位尊崇不凡。函光门以内东临鸿胪寺，西接太色，那区位是得天独厚，既是皇家内廷的出入要道，更是丝路使节意欲宾朋需入朝觐见的一个通关之门。那走进唐皇城墙函光门遗址博物馆，那近距离可以观赏城墙历代的断面遗址，感受古人精妙的排水设施。那文博爱好者可以停留个可能半小时吧，来细细品读。那一路向东行，最终抵达夜游旅程的高光终点永宁门，就南门。重磅推荐这里的夜游项目，实景演绎，就梦长安大唐迎宾胜利。这个演出10月到11月有，那具体改造的话就是看这个官网。作为西安标志性盛唐迎宾礼仪文化演出，那整场的剧目它以千年长安历史为脉络，依托永宁门恢宏的城楼，那护城河灯光水系打造沉浸式的实景舞台，演员们身着华美唐制的服装轮番登场，那再现万古来朝盛唐气象、丝路远行等经典的长安盛景。霓裳羽衣舞、铿锵舞狮阵列、异域丝路歌舞轮番上演，那舞台的场面恢宏大气，将盛唐都城包含繁华的盛世气象完整的铺陈在观众眼前，是西安旅程不容错过的精彩演出。那如果你想从永宁门出发，那可以选择以永宁门为起点，那感受一下永宁门的盛唐礼乐氛围。长安寻步步盛唐夜游项目，那也是可以提前查下官网。那我们当时的互动巡游中，那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循着路线巡游，那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合影。那周边唐风纳凉市集，它还有这个汉服装造饮品，还有这个城墙文创一站式，及其多种长安特色体验。那我们就是在下城墙的时候啊，有遇到这个金甲武士。当金甲武士方阵行走在城墙的时候，就一整个方阵都是就是整齐划一的声音，就非常的震撼。那他们其实不说话，也没有其他的动作，就是坚定不移的向前走。那当然就是通常附近都有游客啊去拍照或摄影，那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拍照摄影的其中一员。 在这次的西安城墙之旅中啊，我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跟现代的碰撞。那这座周长近14公里的古城垣，它以12米的高度还有坚实的厚度，默默守护了这座城市就是好几百年。那站在城墙上，一边是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那一边呢是灰瓦青砖的老城区，那这种时空交错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奇妙的。那晚上观看的孟长安大唐迎宾胜利就堪称点睛之笔，落吊桥开城门的这种仪式感将唐诗化为舞蹈，那这让书本的诗句变得鲜活可感。那这场古礼级别的这个演出就让我在永宁门下真正完成了一次盛唐的穿越。那短短一日，我不但触摸到了城墙的砖石，更通过现代科技还有精彩的夜间演绎，看到了它在当下所泛发出的一个活力。而且我觉得这个西安城墙其实打破了我对就是城墙的看法。那原本想说啊，就是去看一个就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历史古物吧，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那没想到呢，实际走一遭却发现特别有意思，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另外啊，就是这里很特别，就是可以在这里骑脚踏车，就是可以骑自行车，就是明城墙骑行，就是在明城墙上去骑自行车，这我是第一次知道。那城墙上的几个门，比如说可能南门、西门、北门、东门，就是都可以租借还有归还。那如果说你骑一整圈下来呢，是13.74 公里嘛，大概可能会花到1到3小时，那具体就看你的这个体力啦，还有你的这个行程规划。那当然就是导游就是强力的推荐我们可以就是租车来骑看看，因为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可是最后我们是选择走路，那就是因为走路就是可以自己调整自己的速度嘛，而且由上往下眺望可以看到护城河啊，还有那个现代都市跟古老城墙同框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可以随时走走停停的排，很好排。那我们还在这个魁星楼这边就是集体合影，那途中就是遇到就是一些穿着古装的演员，那还有一些贩卖东西的，那就有一种好像穿越了的这种感觉。那周边唐风纳凉的市集啊，那还有就是汉服装照啊，一些饮品啊，还有一些文创等等等等，就让我彻底的去感受到就是长安的那种市井生活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道三公节目，刚才跟乡亲讲了这个西安这个高声场城市周边去行行去爬爬吼，可能脚酸吼，可能腹肚枵。咱稍后去要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的是西安的好食物。13条古都西安啊，唔限定有真浓的这个历史文明，佮有独特的这个关中食食的这个文化，真深的融入到甲这座城市的这个风采当中。西安食食文化吼，上界大的特点是宫廷气度，含甲这个普通百姓的这个烟火气完美来交融。作为青年的帝都，这个所在吼有天下各位所在，这个好食物，承载着真侪朝代这个御膳礼制，含甲宴饮文化。古早时吼，皇家真讲究这个食食的技艺，然后咧建立到甲普通的这个百姓的生活。所以到甲这个所在，你会发现讲啊，伊食食文化咧真质朴大气吼，而且咧有真浓的这个关中食食的风格。有人讲算是讲啊，西安唔是一天建起来，但是吼来到西安会胖三斤。跟他需要一天，好，这是一款调侃，但是呢，也讲出了西安食食的这个魅力。所以时间，咱请真带着总台记者到顶今日到个西安，感受正港的这个舌尖风采。
2: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特色美食，从诱人的街头小吃到各具特色的老字号，在这里对美食的烹饪从未停止进化。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丰富着味道的元素。出门饺子回家面，饺子被中国人赋予了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的寓意。在北方民俗中，凡节日喜庆或隆重场合，基本上都有饺子出场。西安地处关中平原，盛产优质的小麦，以面食闻名，西安人对饺子的喜爱可想而知。而今天的西安更有一席饺子宴。那这饺子宴有什么特别？它们因何产生？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0: 具有包容性。
1: 有了王浩的带领，饺子宴的内里乾坤一定能探寻清楚。
2: 这些啊，都是饺子。
3: 真的吗？
2: 是，
3: 完全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饺子。
2: 是，这个呢，就是白饺百形。
3: 哇，真的有动物的，还有水果的。
2: 是。
3: 哇。
1: 饺子宴上的饺子，一饺一形，百饺百味，什么样的形状就用什么样的馅料，还创新性的将蒸、烤、煎、炸、烩众多的烹饪方式融入其中，使饺子的造型保持原有的形状和色泽，被誉为中华名小吃神州一绝。
0: 北齐时期的颜之推，他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今之馄饨形如烟月，天下通吃也。烟月，你想咱们饺子像不像月亮，
3: 就弯弯的。
0: 哎，对，当年说的馄饨其实是现在的饺子这个形状。
1: 正如古老的西安城焕发着新的光彩，日益吸引着无数游客一样，古已有之的饺子也随着人们美食口味的提高，在创新之后成为今天多姿多彩的饺子宴，让许多人慕名前来品尝。西安人如何把一盘饺子做成了浪漫的中国山水画？美食的创新如何造就了古城西安味道的新传奇？我们就从荷塘月色饺子说起。中华老字号德发厂饺子制作技艺，陕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顺利就是这些饺子的发明者和制作者之一。创新性的使饺子造型各异，色彩绚丽，其味道丰富，花样繁多，原本平常的饺子瞬间华丽变身，一跃成为美食艺术品。位于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是全国有名的赏月地之一，荷塘月色饺子正是从这一美景中得到灵感创作出来，其中有活灵活现的青蛙，栩栩如生的金鱼，更有惟妙惟肖的莲藕，丰富多彩的颜色夺人眼目。那这些好看的饺子皮的颜色又是怎么来的呢？
4: 挑这个，这个红萝卜跟那个彩椒。
3: 哦，这俩。
4: 对呀，这俩吗？
3: 做馅料吗？
4: 这俩做皮面的颜色呀。这俩这个红色跟这个红色搭起来特别好看，你要光用这个颜色或者光用这个颜色的话就不合适，这两个搭起来最好。
3: 哦，所以咱们有时候调这个饺子皮的颜色可能是同时用到好几种水果跟蔬菜调的。
4: 对，两个这个彩椒加半个红萝卜出来色泽非常好。
3: 这都您试过很多次调出来？
4: 试过很多次的。是的，
1: 各种颜色的饺子皮都用的是天然色素，如各种果汁或蔬菜汁。青蛙的绿色来自于菠菜汁，金鱼的五彩来自于南瓜、火龙果、彩椒，

将五颜六色的汁料倒入面粉，锅蔬的营养成分也被揉入了面团之中。这些颜色的加入让饺子的造型更加生动。那么每种有着逼真漂亮造型的饺子是否具有表里如一的味道呢？每一种饺子都用的是与其造型相对应的馅料，形就是味，味随形变。青蛙饺子选用养殖的牛蛙肉作为馅料，美丽的金鱼饺子选用上等的鱼肉作为馅料，莲藕饺子则选用陕西当地的九孔贡藕作为馅料。

0: 子持起来，每位轮番交替，在味蕾上演奏出美妙的交响曲。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散发油蜜桃，
3: 油蜜散发，
4: 油气蜜散发，有故事的散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十五五开头之日，高铁站的当人和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冲压开服务热线，不断的完善由基层当值者牵头的群众自治机制，把站的每件小事都做实，做入居民的心底板，让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来更足。今日节目呢，我哋来谈相关嘅报道。今日节目呢，我哋就请太良山市的人台长米选仪同市的当地政府、国企、公安团队积极联通，创业当地甜瓜种植项目。我哋一下来谈佢讲一下一棵喺太良山种出来嘅甜瓜，背后有怎样甜蜜嘅故事。台湾演讲人阿亮呢，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喺佢看来，学识吉他到底可以伴普通人嘅想法带来几多变化，情商提高嘅小美好。喺上市上含勇士上人人，变得一出从公天全落嘅明台三王庙。我哋来谈台湾设计师整理同我哋分享，作为设计师，佢可以一出六百公人嘅古建筑底部推动嘅变啊木室同琉璃底部嘅文化冲面。接下来你就进入到今日优美生活的详细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生活又蜜桃，
3: 优美生活，
4: 有气味的生活，有故事的生活。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上市地波太太细细的民生日常，从来都离不开作建砌铁的基层当值者作为核心支撑，也离不开沙起一只离几房连几最全的服务平台，来是落地落实。今日系十五五的开头之日，高铁沙起的当人和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冲压开服务热线，不断完善由基层当值者牵头的群众自治机制，把沙起的每件小事都做实，做入居民心底板，让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来更足。接下来我等一下来听从台记者的报道。
5: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6: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7: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6: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8: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6: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 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9: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6: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0: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猪种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来年了，但俺猪种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肝记得，俺是哈干年。有色又有料，
2: 生发有蜜桃，
1: 有蜜生发，
2: 有青面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有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毅。江西四川太凉山时代的特色农产品，一到年天反映呢是水蜜桃，还有带点土地果香的油炸花椒。但一少年地带呢，今日还有还生出的皮薄肉嫩、麦米十九的甜瓜。台前米选以本时代还有高海拔、太温差的油后种出条件所基因，同当地政府、国企、公安机构合作，参与到时代的甜瓜种植项目当中。也把一份甜蜜的饲料呢，在时代的土地上扎下为寻根。从新疆农科院的技术团队就经时代调研选址，到试种出的甜瓜品种和市场本抢购，再到全国头部甜瓜企业主同亲商们谈成都合作，一家从领导业做起来的项目，靠等本地国企拓大技术，推强对焦市场的互补模式，一步步把太凉山的不可能变成了摆在面前的甜蜜饲料。将来你还等一下来听台前米选仪的分享，一口从时代生出来的甜瓜到底有用的故事。
4: 走进了这个喜德县，然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喜德县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这个气候都特别的适合种植农产品。那其中呢就是哈密瓜这个项目是这个新疆农科院来了之后，然后走了两三周，最后决定在喜德县种，它呢可以做到一年两产，就是 一年里面可以产两次。那么呢产的这个品种呢是在市场上就是价格可以卖的比较高的品种，所以呢经过了试种，然后再经过了这个专业的指导之后，然后把这个哈密瓜种出来。所以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我开始接触陈苹果，就是它种出来的这个果实。那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果实它挺特别的，就是喜德县这个地方种的这个哈密瓜这个品种，它还是甜，水分还是很充足，但是它里面带有一点清香，然后吃久了之后，就是你越吃越吃越吃，可以尝到一点点蜂蜜的味道，所以说你会感觉这个层次感很好。所以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初，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哈密瓜开始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合资企业一起销往到成都的市场，然后这个接触到消费者，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消费者很喜欢，就是抵达市场不到三个小时，其实市场就把这个哈密瓜给卖完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有一个这个全国头部的企业，这个哈密瓜的产运销全国头部，他们也抵达了凉山，然后就发现啊，原来以前的这个哈密瓜都是种在土里面嘛，但是这个喜德的这个栽培的方式是无土栽培，就是它是藤的，一根藤就产一颗瓜，然后他们这个就觉得这个种植方式是很先进的，然后呢产出来的瓜的大小还有口感甜度，然后皮的厚薄都是比较符合市场标准的。所以呢接着下来就是他们也会跟我们这个项目做深度的合作，真正能够让喜德的这个哈密瓜能够从原本的一个简单的种植、示范性的种植，然后变成较具规模性的种植，最后能够推广到整个凉山州，形成一个哈密瓜产业链。我们其实是怎么合作？我们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国企负责引进新疆农科院的技术，然后呢把农民的土地流转过来，然后教农民怎么种植， 种植哈密瓜这个技术，然后真正的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这个是我们地方国企跟外来的这种科研团队的一种深度绑定。同时，它带动的是其实是让农民能够比就是在传统的种植玉米啊、养猪啊这些的生活里面能够多了一个收入，然后也能够让自己的土地能够有更高的附加价值。
3: 看到当地农夫靠得土地资金种出老屋增加收入，见到嘅后生人唔再外出打工，开户款门后，就可以批得老年小朋友种瓜种树。一份色色彩彩嘅成树讲，蜜雪儿讲系佢最珍贵嘅树物。早两年，我等继续来谈蜜雪儿嘅分享，可以使得今日嘅地方呢，佢树物嘅得到潮水依期嘅温暖同珍惜。
4: 我们身为台企，那其实对于台湾同胞来说，你说走进成都、走进西昌，其实是比较轻松的。那走到喜德，那这个地方一定是给予了台湾企业安全感。当我们带他们去的时候，特别奇妙的是什么？特别奇妙的是，其实外来的客商一直都不觉得两三周能够种出哈密瓜，但当他们去的时候，本来他们只想看一下就走，但是呢，结果他们抵达了之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待了将近有一天的时间，然后从一开始的不怎么感冒，然后到后面的是觉得可以共同发展，然后到现在是已经把种子就是新的品种的种子寄过来，希望能够在两三周试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外来的企业，它除了看到的是地方国企跟这个农科院的技术成熟，还有一个是地方国企的决心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其实是台湾同胞都愿意在这个县域来发展。他们认为，在营商条件上面，或者是说在简单来讲，就是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顺遂。那么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会进入到喜得？我们的工作分工里面，就是他负责种，我负责销，那么我就肯定是要进去。但是我进去了之后，那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有更多可以让我发展的空间。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提到的，就是惠台政策嘛。那么惠台政策其实在经营项目，然后甚至于是盖产业园等等上面，其实都会抛出一些橄榄枝，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他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那么更重要的一个是现在的道路很通畅，就是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产业道路，那你就会发现，当你去考察项目也好，当你带很多的一些企业家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落实使他们的产业发展的，所以说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自己本身持续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在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也会然后在当地落一些，就是我认为可能会对当地发展及在经济效益上面比较好的一些项目。我们接着下来呢要做的其实是增加我们的种植面积，然后带动更多的农户就业。那现在这个面积虽然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带动了当地的百姓，比方说他们的土地，标准化，他们的种植，技术化，然后他们的这个商品逐步的产业化。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种植了这个甜瓜之后，立竿见影的是，他们有土地收入，他们有种植收入，同时他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来进行就业。像我们现在的看这个哈密瓜的人员，他就是当地的伙伴，所以说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家门口就从事一份有市场前景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对当地来说，它不是短期的回收，它其实是一个长短兼收的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到地方去的时候，看到他们都觉得其实挺好的。以前你到地方，你看的都是老人跟小孩，但现在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喜德县还是凉山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然后他们会留在家乡从事这样子的农业产业，在家门口就能够生活，也可以照顾自己的爸妈，同时也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5: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油菜又油料，
1: 剩饭又米套，
0: 油米剩饭，
1: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油米剩饭，我是主持人苏怡。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认识的台湾音乐人阿良，期待我们对音乐的热情从报到台湾一路上市，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海成都，来做引火同潮流冲上的城市里边。也当然很少时你都有谈过抛弹吉他弹唱的小梦想，但你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不停坚持下来。阿良，你可会把吉他教好你做成的一摊完全无压力的老师？将来你阿登来听阿良同大家分享，可结看来学识吉他到底能本普通人的想法带来让我用边阿琴上底背的小美好。
3: 很多家长啊都会担心小朋友在初学吉他的时候弹出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听起来很杂乱。我常会呢和这个家长说明一下，就是说乐器呢初学阶段呢本来就会弹很难弹出完整好听的曲子，不连贯的声响就是学习的必经的过程啊。那所以大家呢需要接纳这个过渡期。就是至于大家会问到有没有专属的教学方式，我没有刻意打造所谓的川式的体系耶，这种川式的教学，但我自己有一套坚持的原则，不给小朋友过大的压力。我见过不少成年人呢小时候被逼着学乐器，其实留下很多不好的回忆，长大之后呢其实再也不想碰琴了，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我的课堂呢会优先保护兴趣，我会让小朋友呢挑选自己喜欢的曲子，当然我会帮忙筛选难度啦，那个弹奏自己喜爱的曲子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如果孩子选中比较偏难度高一点的曲目呢，我会先和他沟通，先让他好好的先把这些基础呢再练习的扎实一点，的能力再提升之后我们再来挑战。那选择权呢我给到了小孩子啊，同时呢我也做好难度的把关。其实只要产生兴趣，原本坐不住的小朋友也会愿意主动呢拿起吉他来练习。那现阶段的教学里面呢，经典老歌我教的最多的就是《童年》，这首歌是两岸几代人共同的回忆。那这个旋律简单呢又温暖，很适合初学的小朋友。每次带着成都的小朋友呢练习这首的曲子呢，其实我内心都会有一些感触啊，这是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歌曲。那现在我在成都，看着在成都的孩子呢。带着这个成都的孩子呢一头弹奏，大家成长环境不同，却能借由同一首旋律呢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其实不用太复杂的言语，音乐本身没有距离，这是在教学过程里面呢

很打动我的点。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了。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这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是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钱。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又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毅。一多年里对于上方庙的音效呢，可能很停留啊，和上司给红地杯小口的上方庙意，可可以少年地的和上司上含容是上人人，并得一处从宫天群落的明台上方庙。台湾设计师整理带等台湾的朋友从西安市区出发，专门探访的一处上方庙，我等来听整理的分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姐姐，今天整理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离开西安市区，来到陕西咸阳三原县，参观一座气势非常不一般的古建筑群——三原城隍庙。很多人听到城隍庙，可能会想到一座供奉城隍爷的小庙，但是眼前的三原城隍庙规模更像是一座层层展开的宫殿。它始建于明洪武八年，也就是1375年。后来经历明清多次增建和修缮，是陕西现存规模宏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城隍庙古建筑群之一。走进城隍庙，首先可以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中轴线秩序，整座建筑坐南朝北，沿着中心依次安排门楼、牌坊、戏楼、钟鼓楼、献殿、拜殿与寝殿等空间，两侧再以廊房和配殿展开，40多座单体建筑前后相连，一个院落接着一个院落，让每个人穿越每道门都会看见新的景深。珍妮姐姐自己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最想请大家抬头看的就是屋顶与屋檐。大家可以看到屋脊上布满了人物、花卉、动物和吉祥图案，屋檐向上翘起，层层叠叠的斗拱把原本厚重的建筑撑得非常轻盈，红色柱子、青绿色琉璃瓦，再搭配蓝绿金红相间的彩绘，即使经过几百年，仍然可以想象当年建成时有多么华丽。特别是站在院落中央向前看，两侧屋檐像画框一样把后方的牌坊和殿堂一层一层框进来，这种设计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在透过空间告诉人们，进入城隍庙之后要慢慢收起外面的喧闹，带着敬畏之心走向主殿。那么城隍到底是谁呢？城原本指城墙，隍则是护城河，后来城隍逐渐被人格化，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在传统观念里，城隍不只保护百姓平安，也象征着赏罚善恶，维持地方秩序。明清时期，城隍祭祀与地方行政关系密切，因此许多州县都设有城隍庙。所以大家会发现，城隍庙里除了庄严，也带着一种劝人向善的气氛，牌匾、楹联和壁画经常提醒人们做过的善事与坏事，或许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的良心。我们在往里走，可以看到戏楼、钟鼓楼和主要殿堂。戏楼不只是表演娱乐的地方，过去每逢城隍诞辰或者是地方节庆，人们也会在这里演戏酬神， 对当时的三原百姓来说，城隍庙既是祭祀场所，也是大家聚会、看戏和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今天的三原城隍庙同时也是三原县博物馆所在地，所以啊，除了欣赏古建筑，也能透过馆内展品进一步了解三原的地方历史、民俗文化和传统艺术。珍妮姐姐觉得三原城隍庙最值得看的不只是哪一座大殿，而是整组建筑所形成的节奏。从一开始比较开放的空间，逐渐走进幽深的院落，从热闹华丽的戏楼走到庄严安静的主殿，建筑就像在讲故事一样，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理解古人心中对城市秩序与善恶的想象。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今日起嚟，国泰九九开学嘅热烈年进入青春。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只剩给太好新生开学上课套呢，今日上街嘅旺季。不过今年呢，唔少学生同家长都发现，今年嘅数码产品嘅价格普遍大幅上涨，都是嘅套装涨价千人十铺，部分高批产品涨幅较近五成。往年丰富嘅开学公家油费也大幅上涨，最贵嘅装机贵，真系来人咩？我等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10: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11: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10: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12: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你像这个电脑，毕竟上大学这个东西还是要买，所以它是一个必需品，它今年确实溢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1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

0: 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中电脑涨价幅度最大，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0: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八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主流型号同样未能幸免， RTX 5070从5000元档升至近8000元， RTX 5060也从2300元涨至3100元。
2: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30000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所以说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1000多一点。
0: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3: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于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0: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3: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0: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理性消费，创新蓄力，我们也期待技术突破早日带来更加普惠的数码产品。
4: 各位朋友，以上最近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听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去到广东梅州，在海峡两岸山歌对唱交流活动中感受客家文化，传递客家乡情。
5: 之后带您了解广东省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
4: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昆草一亩一亩草》上集。
5: 最后我们要去河北承德，听历经300多年风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古石文物如何起死回生。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4: 为持续深化文化交流，厚植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根基，日前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梅州举行。两岸客家乡亲相聚一堂，在客家山歌婉转悠扬的旋律中感受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报道，一起去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6: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客家山歌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客家人千年迁徙的集体记忆，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南迁，将中原古韵融入山野生活，客家山歌也随之播撒到海峡两岸。作为此次交流活动的核心环节，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晚会以山歌唱响故乡情为主题，两岸客家文艺工作者带来了精彩的演绎。

0: 在灯火璀璨的晚会现场，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演绎的客家山歌远传扬率先开场，清亮绵长的曲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两岸各类经典节目轮番登台，尽显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虽然隔着一湾浅浅海峡，但两岸客家人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山歌曲调同中同源，乡音便是最真切的文化信物。由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带来的山歌表演《姑嫂看灯》，依托元宵节赏花灯的民俗取材创作，让观众通过节目去感受两岸共同的文化元素。
1: 一江姑嫂打扮看花灯，姑丈姑啊嫂丈嫂三姨同行，踏出自家门姑嫂喜欢欢。
0: 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上节目介绍，
2: 这个姑嫂看灯是元宵节嫂嫂带着姑姑啊去看元宵，其实也是像一下有没有哪家的比较帅了哈，到时候来提亲了哈。这才叫姑嫂看灯，也很轻快的啊。这首歌呢，我有教学生带动作，把动作带上去，又有拿个那个小灯笼。灯笼啊，元宵节啊，两岸来讲，好，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意义，大家欢喜的过这个元宵节。
0: 来自台湾苗栗新竹等地的客家艺术团民谣剧团艺人演绎的闹元宵、三歌仔、唱平板等节目，充满了宝岛客家风情，原汁原味的台湾客家曲调，唤起现场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苗栗县曲艺推展协会理事长谢其国，
3: 我想大家都认为说，我现在来唱流行的歌，可能会比较符合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传统的歌谣绝对不能丢，这两岸客家人的

0: 精神里刻着同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各式各样的客家文化，不管以哪种方式的呈现，啊，都能让两岸乡亲有情感的共鸣。
1: 新竹县新展客家文化艺术团团长韩淼清，
2: 今天呢，其实我就是带两个团队来这边参与我们两岸客家的一个交流，他们是非常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艺术表演哈，只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载体。那通过这样子的交流方式，聆听乡音，共叙乡情，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不是客家人，都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两岸客家文化。
1: 晚会尾声，两岸演员携手登台演绎歌舞《客家儿女》，熟悉的乡音凝聚起两岸客家乡亲的共同情感。不少台湾嘉宾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在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氛围中，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台湾青年徐明宏激动地说：“
3: 通过两岸交流碰撞的收获真的太巨大了。”因为以前我们只是通过新闻或通过影视作品啊，通过节目去了解到大陆，但通过文化碰撞，我们谈的、我们聊都是心底的、从小到大的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才知道通过两边相同文化的话，很快可以找到共鸣，可以找到默契，很快可以建立友谊，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0: 活动期间，台湾客家乡亲还走进位于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等客家历史人文地标，追寻客家迁徙根脉，深入了解客家历史文化，也去探访邱逢甲故居、李惠堂故居、田家炳纪念馆等名人故居与纪念场馆，循着先贤足迹，传承崇文爱国的精神内核。此外，还到创意金山文化园和大埔陶瓷小镇，感受非遗活态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见证传统文化的活化新生。山歌声声，让两岸乡亲在熟悉的乡音中走亲走近；步履阵阵，让两岸青年在行走中感触世界客都的温度与厚度。台湾青年金永杰分享。
1: 此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包括邱逢甲的故居和对客家足球文化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山歌交流。虽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被客家的文化深深的吸引住了。
0: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监事长黄明志表示，
2: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两岸之间呢，本来就是同文同种，那透过两岸之间文化交流呢，大家等于是回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上面，所以我认为，两岸交流是非常好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都在招很多台湾年轻人过来，来认识我们自己这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地理，让他们找到他自己的祖先在哪里，自己的根在哪里。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根脉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用竹篾编织出的精致帽帛，在帽顶中间剪出中空透气的圆孔，帽檐四周则缝上轻薄透气的打褶布料，这就做成了一顶客家凉帽。炎炎夏日戴上这样一顶凉帽出门，既可以防晒避暑，又显装饰美观。
0: 这样一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港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的客家凉帽，产自深圳龙岗的凉帽村，这里也是我国为数不多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
1: 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曾平一起探访深圳市龙岗区干坑社区的凉帽新村，了解凉帽，了解广东省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
2: 深圳干坑客家凉帽古称凉笠，清朝黄昭著《石窟一征》卷四当中记载，妇女冬日带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工巧采，则带凉笠，以竹为之，笠沿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帐幕。深圳客家妇女戴凉帽的历史，相传与大文豪苏东坡有缘，雅称苏公笠。《潮州志·从谈志·物部》当中记载，客俗妇女情下皆戴凉帽，致用竹枝，其饰为圆帛，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即可周遮头面，而长下操作可以迎风帐幕，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相传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一日携爱妾王昭云试花园圃，为使爱妾不受风吹日晒，特制中开一空的竹笠给他用。中开空为的是适应头上的发髻从孔中向上穿过，不受阻碍。干坑客家凉帽正是苏公笠的传承和演变。与大多数客家地区以传统耕田种地谋生不同，深圳龙岗干坑凉帽村的客家村民历来大多不种田，而是靠世代相传的凉帽技艺为生。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3: 凉帽的手艺呢，是老祖宗从福建带过来的。我们村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就在做凉帽的，已经有200多年了，每家每户都没有耕田的哦。后来开始有凉帽厂，都是做凉帽为生的。之后有香港商人过来收购凉帽，过去转运到东南亚。这里的客家话有这样说的：干行做干行咩？干行凉帽就难了，一担凉帽三分力，总得前村老小康。说的就是凉帽出口到东南亚。
2: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干坑凉帽村，旧时也称凉帽山、凉帽厂。干坑竹、干坑篾、干坑凉帽走南洋，一顶凉帽三分力，养得全村老小康。这首在干坑凉帽村口口相传的客家民谣，记录的正是当地客家乡亲就地取材制作客家凉帽远销海外的历史画面，也反映了凉帽村家家户户靠着勤劳和祖传的技艺创造美好生活的繁盛景象。据了解，凉帽生产最繁荣的时候，干坑凉帽村为广东省外贸唯一出口凉帽的生产基地，每月约生产4500顶凉帽，其中一半出口港澳、东南亚、英国、荷兰等地，深受海外华侨妇女的喜爱。 女人戴上这凉帽，帽檐垂下一圈四五寸长的布帘，既可遮挡直射双眼的阳光，又可挡住半截脸面。凉帽的顶端中部有直径约15公分的圆孔，既可让凉帽戴得稳，又可让头顶通风透气，兼具了凉爽、轻便、美观和实用等功能的客家凉帽，在上个世纪物资尚且匮乏的60-70年代，在海内外大受欢迎。人们纷纷购买凉帽作为夏日外出做工的实用装束，或者是赠送亲友的精美工艺品。但是据张瑞征介绍说，对于客家妇女来说，凉帽可不是哪一顶都可以随意戴的，凉帽的佩戴大有讲究。这是怎么回事呢？张瑞征解释说，
3: 是这样的，不同帽布的颜色代表妇女不同的阶段，特别是男孩子哦，一定要搞清楚哦。你看到女孩子戴这个粉红色帽布的凉帽，你就知道她是没有结婚的，你就可以追求她。但是如果你看到她戴的是黑色的，你就不要去追求了，因为她戴黑色就证明她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去追求她了。凉帽有这样分别的哦，可不是随便戴的哦。
2: 早年岭南地区许多华侨出国都要戴上一顶凉帽，它既是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是客家人实用的工具。在异国他乡，将凉帽放在家中摆设，可以了解思乡之情；戴在头上遮阳，则能够免遭艳阳照射之苦。在东南亚，很多华侨华人喜欢戴着凉帽下田种地，上山采橡胶。改革开放后，凉帽厂正式更名为凉帽村，后又命名为凉帽新村，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一顶小小的凉帽，其制作过程却繁杂又讲究，总的来说分为四大环节，33道的工序。广东省级非遗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3: 凉帽的制作工序包括四大环节的，有破面、油桐油、编织、红帽布。首先说破面先吧，要辨别和选取好竹材，要用单竹，我们自己种的单竹，种好了之后呢，再砍下来做凉帽，一般都是挑选2年，你如果看到那个竹子是白白的，这证明它是太嫩了，就不够2年的，这样的竹子是不够韧性，也太软，要选那种既有一点白色又不能太白，再用竹刀将竹筒破开，一根竹子要破出100条竹面，这就叫破面。
2: 在凉帽制作过程中，最精彩的绝活是撕咬篾青篾囊。随着嗦嗦的一声声用牙齿撕咬出来的篾青篾囊，厚度比纸片还薄，而且非常均匀。这些撕好的篾片用于后续的编织。
3: 竹篾破好后，就要编织凉帽的各个裁件。编织凉帽也是有口诀的哦，它是左右手一起工作的哈，从左右两边开始编织到中间，比如说挑一，下一步就是压三挑三，压三挑三，织到中间，然后呢又重来，现在挑二哦，挑二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慢慢的变化，就说你必须要记性要很好。
4: 就是按照这个口诀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薄薄的竹篾织成一定的花纹出来，是吗？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啊。
4: 而且就是能咬合的很好。
3: 对对对，如果你偏错一条都不行，它是织不上去的。编织好的裁线需要用煮好的桐油涂帽后晒干，整个过程需要重复2遍，最少要大概10-15天左右，它 才可以完成。最后将各部分材件进行处理和缝合，才能做好一顶漂亮的凉帽。33个工序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要各有分工。在早年的凉帽厂里，男人破面涂桐油，女人添机帽毯红帽布，每个人都要做他自己要负责的工序。正所谓，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事半功倍。
2: 客家凉帽被誉为夏天的防晒避暑神器，那么在选材制作的过程中，哪些方面是考虑到了防晒避暑的功能呢？张瑞征介绍说，
3: 因为竹子本身是植物来的，你看那竹席多凉快啊，那凉帽也是竹的哦，就是好凉快啊。还有帽布很重要，质量要是纯棉的，跟尼龙不同，这棉的就比较凉快的。凉帽中间是空的，这个圈是为了方便客家的女孩子盘头发，就是说盘起来的那个凸起来的那个髻啊，穿过凉帽的孔就方便很多的，就不会影响发型了，也比较凉快。
4: 就是我觉得像一般戴帽子的话，如果上面是包住，完全包住封住的话呢，就会戴起来觉得很闷哈。但是像凉帽这样，上边开一个孔的话，它顶部的头发其实是可以露出来的，就是很透气。
3: 对对对，没错。
4: 其实现在很多的防晒帽啊，哈，我们看到其实它也是这种顶部是那种开孔的那种中空的设计。
3: 对对对对。
2: 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体现了客家人勤劳创造的坚韧品格。凉帽的传承口诀以帽布颜色识别妇女婚姻状态等这些细节，又折射出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智慧。为了干坑客家凉帽编织技艺不致失传，深圳市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措施。2007年，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被列入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被列入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当地还开发了一系列以干坑凉帽为主题的文化 IP， 形成绘本故事、凉帽乐园、凉帽书院、VR 电影等文化产品矩阵。原创 VR 电影《小凉帽之白鹿归来》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让干坑凉帽走向国际舞台。一顶凉帽33道工序，它记录着客家人勤劳朴实的生活方式，也藏着代代相传的审美与智慧。凉帽新村里的客家凉帽历经200多年沧桑浮沉之后，正以新的姿态再度回到现代都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一种本草在大江南北恣意生长，它无惧气候的差异，不拘泥土地情况，以千年未变的繁盛之姿呵护着女性的健康，它就是益母草。
0: 这是什么神仙草？不仅美容养颜，还能够治疗疾病。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坤草益母益母草》上集，带你走进自然馈赠女性的传奇本草，在古今交融当中探索益母草的无限未来。
6: 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 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7: 这个蛮高的，
8: 哎，
7: 一人高，大概2米多，纬度是29.365648，经度是。
6: 每年7、8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7: 刚开始我们的义乌啊、普江，那个金华市义乌、普江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种子资源谱，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
6: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
9: 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越药材越广，到底性越明显。我说的这个到底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益母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益母草，以及的话以益母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复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6: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 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8: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6: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10: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能够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6: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

0: 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世界遗产地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在这里丹陛石、传干石、须弥座、石碑、石像、经床等石质文物散布于殿宇、庭院和山水之间，它们镌刻着精美纹饰，留存着历史故事、宗教信仰和清代皇家园林的历史信息。然而数百年风雨侵蚀之下，看似坚硬的石头正在开裂、风化、剥落。
0: 在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当中，大部分石质文物都是就地取材，由凝灰岩铸造而成。凝灰岩主要由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火山尘等碎屑物质形成，这类材质多孔，不耐风化，再加上承德地区夏季高湿、冬季低温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历经300多年，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普遍会出现点状侵蚀、皲裂等病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凝灰岩特有的板条状开裂问题。有时石质文物表面看起来还算完整，但里面已经松动空鼓，外面只是一道细缝，深处可能已经连着一大片疏松粉化的石层。
1: 那由于这类凝灰岩石质文物非常脆弱，文物所附存的各类价值与信息也可能随时间的推移渐渐流逝。此前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研究没有成功先例，文物的原址保护也成为世界性难题。
0: 从2011年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始承担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的科技保护项目。目前他们已经完成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10余处文物科技保护项目，抢救丹陛石、须弥座等数百件珍贵文物，解决了凝灰岩文物原址保护材料和工艺等系列关键技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专家都发现了哪些修护良方？修石头的技术还能用于哪些文物呢？接下来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2: 走进承德避暑山庄普佑寺，岁月在须弥座上留下的斑驳痕迹清晰可见。从远处看，雕刻的云纹、莲瓣和瑞兽依然连贯，贴近细看，裂隙顺着石材纹理向深处延伸，有些部位的分层开裂得像千层饼一样，仿佛吹一口气，那些薄薄的石片就会碎裂。依托现代科技，凝灰岩文物保护成果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目前修复团队对修复材料持续进行强度、收缩性、色度变化等监测，并纳入数据库。石质文物开启了精细化修复的新局面。总台记者于倩，
3: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板条状的开裂。那么通过前期的科学的评估呢，我们现在可以实现修复师们通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极大的提升修复的准确率和效率。
2: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
4: 像这种浅灰色、像这种深灰色、像这种泛黄的这种灰颜色、浅黄的这种灰颜色，怎么能快速的去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这个修复材料呢？那就是靠着我们已经做出来的色板，其实是我们已经做了3000多个不同颜色的色块，然后从中呢选出了120个。我们现在在现场，就是在我们这个承德凝灰岩的这个现场最经常用到的120种颜色。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场修复人员呢，通过这个色板的比对，再加上呢色差仪，在现场进行这个色差的这个检测，从而找到与我们修复区域最匹配的一种不限修复材料。
2: 残损岩土文物精细化补形修复系统，对于形态残缺或纹样破损的石质文物进行试验性修复，科学精准地恢复了文物的历史信息与艺术价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黎。
5: 在文物本体上是没有办法采集样品的，就不能毁坏性的取样。我们就联合高校研发了一台叫微观力学测试平台，它用毫米级或者是厘米级的这个小样，它采集到的力学的参数其实就是代表了它的宏观力学参数。这我们在石窟岩体要监测它的裂隙发育、裂隙的深度，那么我们又用到了光纤这个技术，对于现场的裂隙的发育能够做持续性的监测，信息增强技术。我们在石窟内部我们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在昏暗的狭小的石窟这个空间里边，可以对岩体的侧壁和顶板能够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探测。
1: 在对石质文物展开修复前，首先要开展的是病害机理研究与诊断评估，这就像是给几百吨的巨人扎针，分寸的拿捏，火候的把握，是一场宏大又精微的较量。那么修复巨石要如何找准机理穴位呢？继续来了解。
2: 修复团队在上万块保护材料石样上进行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确定病害机理，在硬度、超声、雷达、岩石物理力学实验等检测中确定凝灰岩的物理力学特性，在我国古代建筑材料中寻求突破，发挥无机材料加固石质文物的兼容性和耐久性优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介绍说，
4: 我们从侧面看到这个文物呢，它是一条一条的裂隙，但实际上你从那个侧面给它打开以后，它都是波浪形的，不规则形状的，所以不是说这一条线它就是横着这样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我们这个灌浆的流动性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2: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黎。
5: 裂隙是有深度的，你到底是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灌不进去也是一个问题。普乐寺的巴格喇嘛塔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就把这个材料开始微纳化，就是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2: 如今在普乐寺都城二层方台之上，八座琉璃喇嘛塔塔底须弥座石刻纹饰精美，一道特殊的物理防护为它们

0: 你的鬃毛就花了他和同事一星期的时间。
1: 碧玺这种，它是有模板的，而且东西碧玺和它碧玺的这个左脸右脸，这个对称性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会做一个左右镜像，放到一边，一边补一边看，从它那个原石的高低和它的纹样走势去补这个发髻的走向。肯定是能清楚的。
0: 像碧玺这样逆天改命的石质文物在承德比比皆是。须弥福寿之庙山门前，两只石狮昂首挺胸，往来穿梭的游客们很难想到，其中的西狮曾经有大半张脸碎在地上。修复团队进行抢救性保护时，从文保所抬出来的石狮碎块多达20余块，30多公斤。三维扫描、虚拟修复建模、残块脱岩、整体锚固、灌浆、裂隙修复、超声波检测修复效果，修复它的过程既有技术之精，也有艺术之美。曾经毁容的石狮就这样一点点恢复了雄风。
2: 承德避暑山庄永佑寺舍利塔内现存有国内罕见的纸壁画类型的文物，它是清代壁画工艺的特殊遗存，是多民族融合的见证。科研团队是如何将石质文物保护中采用的科技保护经验模式应用于纸壁画保护的呢？继续来了解。
0: 永佑寺舍利塔内侧的壁画是砖墙上做好油灰地障，在裱糊坚韧麻纸纸层上施彩作画，相当于把一幅巨型重彩古画贴住在高大砖塔的内壁上。反复干湿动容循环作用下，文物本体已出现大面积起翘、变形、脱落病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毅介绍，
3: 整个壁画我们现在是还没有修复，它已经能看到有很多皲裂、起夹、变形的这个区域，然后这个颜料层也不断的在脱落。石质文物病害的发育的机理，还有我们这个保护修复材料和工艺的系列的这个实验研究，在我们承德其他材质的这个文物上面进行一个拓展的应用。超声波无损检测这个技术呢，我们一般是应用在石质文物开裂的裂隙，运用到纸壁画上面来做壁画病害的一个评估。
0: 王子毅说，从部分已修复的纸壁画热成像效果图看，已经看不到皲裂起翘的变形了。据了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承德市文物局联合共建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以承德凝灰岩、砂岩石质文物为科研对象，破解石质文物保护性世界难题，兼顾纸壁画、唐卡、古建彩画等多类遗产，实现同一平台多材质多类型文物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目前承德石质文物的科技保护经验已经在全国扎根推广，在四川乐山大佛、重庆大足石刻、山东曲阜、河南浚县、四川安岳石窟等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经与当地文物部门联合共建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或开展战略合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游表示，
4: 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川渝石窟、海上丝绸之路遗址、龙门石窟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中。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5: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海峡两岸福建大学生舞龙舞狮争霸赛在泉州举行。
8: 今天节目邀您走进泉州非遗馆，一起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2026年海峡两岸福建大学生舞龙舞狮争霸赛日前在福建泉州开幕，两岸16支代表队展开传统南狮、北狮、舞龙三大项目对决。
8: 舞龙舞狮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根同源的闽台龙狮文化更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
9: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7: 各位听友，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文明的底色。
8: 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事宜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那么在前不久，总台记者于婷专访了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邀您一起来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10: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 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三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十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冲辉：
11: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活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活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两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2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提线木偶、梨岩、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亲身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10: 丁冲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厝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冲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冲辉：
11: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试验区，我们是全国首个的试验区。那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就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那泉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十百千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泉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我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 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十个非遗馆、100个传习所、1000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非遗的保护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国泰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非遗的展品拿出来做一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就是说把非遗让他走入当代生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让传承人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好的去传播。然后包括我们在古城，以古城为核心，在古城设立的古城非遗分馆，然后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专题展。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依托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非遗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咯，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10: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世遗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

0: 加急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聪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寻浦村簪花文旅 IP、 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1: 簪花为寻浦村，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为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0: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聪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适宜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1: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呢，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但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承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持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这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历史节，我们也尝试了一个遗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了，包括短视频等。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非遗传承发展的人能够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了，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非遗传承发展的这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真。非遗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非遗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丝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区 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不一的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成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一颗闪亮的明珠，而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就藏着一位不折不扣的成语高产达人韩愈。一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韩愈把千年人才困境写透了。
5: 是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呢不仅想做识别千里马的伯乐，更想做整个文坛的伯乐。他呢要把那些浮华空洞的骈文全部赶下台，让文以载道的实诚文字重新回到文坛中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拆解韩愈影响后世千年的文学主张。
6: 因为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

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啊，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相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病，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
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106集，久别重逢。独孤博跟着弗兰德离去到休息室，他当然不是真的累了，只不过他一向最讨厌麻烦，不愿意在这里和众人多做交谈。看着弗兰德带着独孤博远去的背影，柳二龙忍不住向唐三问道：“
5: 小三，
3: 啊，二龙阿姨，
5: 你是怎么做到的？这老怪物居然肯来咱们学院，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3: 或许是我们比较投缘吧，我无意中帮了他一个忙，他为了还我人情才肯来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好事。老师，大家都还好吗？”
5: 唐三指的自然是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六个人。离开了半年，唐三心中充满了对老师与伙伴们的思念，尤其是对小五。大师微笑着点头：“
3: 他们都很好，之前我没有告诉他们你去干什么，只是说你去闭关修炼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如果再多几天，可能我们就都不在这里了。”“
12: 为什么？”“
3: 这半年以来，大家都有不小的进步。马红俊、宁荣荣和朱竹清都突破了30级，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第三魂环。奥斯卡的魂力提升了2级，小五更是提升了3级之多。戴沐白正在闭关，冲击40级的瓶颈。冲击瓶颈要困难一些，不过应该也差不多了。等他过了40级，我们将一起陪他去猎杀魂兽，获取第四魂环。”
5: 听了大师的话，唐三心中不禁暗暗赞叹。虽然他进步了不少，但伙伴们也都没有闲着，每个人的实力都有了不小的提升，现在已经全部都是30级以上，史莱克七怪的战斗力无疑会大幅度加强。
12: 老师，我想去看看大家。
5: 唐三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伙伴们了。大师微笑着摸摸唐三的头：“
3: 你才刚回来，不先休息一下吗？”
5: 唐三摇摇头：“
12: 我不累，我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呢。”“
3: 那走吧，我陪你一块儿去。二龙，

0: 们都去忙吧。
1: 唐三看看大师，再看看柳二龙，两个人神色如常，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虽然他们并没有做出亲密举动，但感觉大师已经能坦然接受柳二龙的存在了。柳二龙点点头，目光并没有在大师身上多做停留，带着众魂师朝学院主教学楼的方向走去。看到他们渐渐走远，唐三忍不住问：
2: 老师，您和二龙阿姨？
0: 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多问。好了，我们也走吧，你的伙伴们都在拟态环境中修炼呢。
1: 大师并没有带着唐三走向教学楼，而是直接朝着后面的森林走去。大师一边走一边问：
0: 对了，小三，独孤博都教你什么了？你和他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疑问已经在大师心中存在很久了。从那次他们黄金铁三角与独孤博一战之后唐三的表现来看，大师就知道独孤博绝不是看上了唐三的资质那么简单。这半年以来，他一直都在为唐三担心，毕竟唐三是他唯一的弟子，两人的关系更是亲如父子一般。唐三说，
0: 独孤博抓走我本来是因为他孙女独孤雁，独孤雁应该是将当初我战胜他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爷爷，这才令独孤博对我的八蛛矛产生兴趣，然后就把我抓走了，是想要研究我八蛛矛中的毒素。那后来又是怎么回事？我听独孤博的语气，你似乎帮了他。
2: 算是吧，独孤博身上的毒功有一些缺陷，正好被我无意中发现了，弥补了他的缺陷，所以他这才出于感激传授了我很多关于用毒的知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就没办法活着再见到您了。
1: 唐三并没有太详细的解释，他总不能将自己出身唐门的事告诉大师吧。和独孤博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不但令他的用毒水平大大提高，同时也相当于给他的唐门用毒之法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借口。有了这天下第一毒魂师做掩饰，再也没有人会怀疑唐三用毒的根源了。
0: 原来如此，
1: 大师放下心来。当初他将唐三的身世告诉独孤博，他知道独孤博之所以不敢杀唐三反而教他用毒，与唐三的身世也有很大的关系。想到这里，他心中也就释然了。
0: 小三，这段时间你一直和独孤博学毒，魂力修炼可不要落下，那六个小怪物也都是天纵之才，如果你被他们超越太多，就永远都无法追上了。对了，你的魂力现在是多少级？
2: 37级。
1: 大师随意地答应了一声，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向前迈出的脚步停顿了一下。
0: 你说什么？你的魂力已经37级了？
1: 唐三认真地说。
2: 是的，上次在天斗皇家学院，在那位教委的压力下，我的魂力提升到34级，后来在独孤前辈那儿修炼，我又提升了3级。独孤前辈那里有很多珍贵的植物，或许是因为那种环境最适合我修炼，所以我的魂力提升得很快，已经到了37级了。
1: 大师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0: 看来我的担心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在向独孤博学毒的情况下，你的魂力提升速度依旧是所有人中最快的。这样我就放心了。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就将开始，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或许那个时候你也有机会冲上40级。如果真的是那样，你们史莱克七怪想不出名恐怕也不可能了。
1: 正说着，大师停下脚步，前面是一片灌木丛，灌木接近一人高，看上去十分密集。大师微微一笑，朝着灌木丛中喊：
3: 小五，先停一下，你看谁来了。
1: 听到小五二字，唐三脸上的微笑顿时凝固了，眼中流露出感激的情绪。他知道大师首先带自己来看小五，显然是因为自己和小五关系密切，小五也正是他最急着想见到的人。身形闪烁之间，一道白色的身影已经快速从灌木丛中闪出。 充满铜质的粉嫩娇颜，那双格外修长的美腿，盈盈一握的小蛮腰，以及垂至地面的蝎子辫，可不正是小舞吗？
4: 大师，您来了。
0: 小舞的话没有说完，因为他的眼中已经出现了那无比期盼的人。他大叫一声：“
4: 哥！”
0: 顾不得大师在场，小舞一个扑跃，已经投入唐三的怀抱中，紧紧地搂着他。小舞那粉嫩的小脸埋在唐三的肩窝处，肩头剧烈地抖动起来。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小舞那激烈的心跳声。再次见到小舞，他又何尝不激动呢？唐三的眼圈顿时也有些红了。此时小舞依旧比唐三高一点，整个人却挂在唐三身上，给人有些怪异的感觉。大师识趣的没有去看他们，将目光转向远处。小舞乖，不哭了啊，哥这不是回来了吗？唐三轻轻地抚摸着小舞的后背，有些哽咽地安慰着。
4: 哥，你不要小舞了吗？怎么一走就是这么长时间？
0: 难怪小舞会如此激动，自从认识唐三之后，两个人六七年来从未分离超过一个月的时间，而这一次唐三一走就是半年，而且不知去向。小舞不知道有多么思念他。小舞曾多次问过大师唐三的去向，大师自然不能告诉他唐三和独孤博在一起，否则的话，万一小舞冲动地去落日森林可怎么办？
2: 怎么会呢？哥怎么舍得不要你？都是哥不好，让你担心了。
0: 唐三肩头的衣服已经被小舞的泪水沾湿，小舞紧紧地搂着唐三，生怕唐三再跑了。小舞抬起头，此时他的双眼已经一片通红，撅着个小嘴说：“
4: 那你以后都不能再离开我了，就算要去修炼，也必须带上我。”“
2: 好，哥答应你。”
0: 唐三一边帮小舞擦着泪水，一边连声安慰。小舞的大眼睛眨动间，泪水簌簌而落，双手搂着唐三的脖子，呜咽着：“
4: 哥，你知道人家有多想你吗？你发誓，发誓永远不要离开我。”“
2: 我发誓，除非我死了，否则永远都不离开小舞。”
0: 小舞这才破涕为笑，再次靠上唐三的肩头。“
4: 小舞也发誓，永远都不离开小三哥，就算是死也不离开。”“
5: 哎。”
1: 一旁的大师无奈地摇摇头，不过他也不愿意去破坏眼前的这份和谐，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唐三毕竟要比小舞冷静得多，在小舞的背上轻轻地拍了拍：“
2: 乖，起来吧，老师还在呢。”
1: 小舞这才记起大师的存在，俏脸顿时红了起来。他松开搂在唐三脖子上的双臂，却依旧抱着唐三的一条手臂，说什么也不肯松开。“
2: 老师，我们去找其他人吧。”
1: 大师回头看向二人，眼中流露出了一丝笑意，点点头，继续朝着树林深处走去。拟态环境修炼是根据魂师武魂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修炼地点。小舞的兔子武魂自然最适合在灌木丛中修炼，戴沐白则在兽栏，奥斯卡最简单，作为食物系武魂，厨房就是最能引发他魂力进步的地方。马红俊呢，则是在一间摆满火炉的房间里修炼。当然，这些都只是比较普通的拟态环境，如果在更好的条件下，对修炼的辅助还会有所提升。例如，如果马红俊的修炼地点能够设在火山口，那么对他的好处将会更大，当然，危险也会同样大幅度增加。一会儿的功夫， 大师已经带着唐三找到了除了戴沐白之外的所有人。史莱克七怪中的六个人重聚一堂，众人再次见到唐三自然是大为惊喜。唐三将自己对大师说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小五有些吃惊地看着唐三，脸色有些发白。
4: 小三，你说什么？那个独孤博和你一起来了学院？
1: 唐三以为小五是惧怕独孤博的实力和剧毒，赶忙安慰。
0: 放心吧，独孤前辈人还是不错的，他答应过我不会伤害史莱克学院任何人，大家不会有事的。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是我们学院的顾问了。
1: 奥斯卡嘿嘿一笑，
6: 真是太好了，哎，有个封号斗罗做顾问，以后我们史莱克学院在学院界岂不是要横着走了？
1: 大师眉头微皱。
5: 学院如何并不是靠老师，而是要依靠你们这些学员。
1: 奥斯卡吐了吐舌头，他对大师可是怕得很，自然不敢反驳。小五的脸色并没有因为唐三的解释而变得好看起来，反而变得更加惨白，只是因为他低着头，其他人并没有发现什么。唐三向大师说，
0: 老师，沐白在哪里闭关？我想去看看他。
1: 大师说，
5: 他正处于闭关修炼的紧要关头，还是先不要打扰他。
1: 唐三想了想，
0: 老师，我想我有办法帮助沐白冲破四十级的瓶颈，我带回来一些礼物，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最好能让我们七个人一同修炼，这样会对大家的修炼都有不小的帮助。
5: 哦，
1: 大师有些惊讶地看向唐三。魂师想要冲破魂力瓶颈，一直以来都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不断努力来完成。大师对武魂那样熟悉，也没有找到捷径。而此时唐三的话怎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呢？大师是聪明人，很快就意识到唐三话语中的意思。
5: 你是要送给他们从独孤博那里带回来的药物？
1: 唐三点点头。大师略微思考之后说，
5: 使用药物来提升实力会不会有副作用呢？以前也有一些魂师这样修炼过，但结局都不太好。你们本身已经是天纵之才，不需要走这种捷径，万一揠苗助长反而不好。
1: 唐三胸有成竹地说，
0: 老师您放心吧，我要送给大家的东西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性选择的，绝对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1: 奥斯卡、马红俊、宁荣荣甚至是朱竹清此时眼中都流露出了好奇，他们都很想知道唐三给他们带回来的究竟是什么。大师思索片刻后才勉强点头，
5: 那好吧，不过一定要小心，不能出现任何差错。马红俊，
3: 在，
5: 你去守栏把戴沐白叫来，小心一点，不要被野兽伤到。
3: 是。
1: 马红俊的武魂是邪火凤凰，对于任何普通野兽都有很强的威压作用，而且他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大师，由他去叫戴沐白自然是最好的。大师知道唐三绝对不是莽撞的人，否则他也不会轻易答应。唐三想了想，
0: 老师，我们要找一个不会被人打扰的地方，万一被外界干扰会影响到大家对药力的吸收。
1: 大师想了想，
5: 那就到二龙以前的住处吧，那里绝对安静，也不会有人轻易过去。
1: 自从弗兰德接管了学院之后，柳二龙已经搬到学院的教学楼里面去住了。他当然不是觉得教学楼更适合自己，而是因为大师也住在那里。以前他住的那几间木屋自然就空了出来。时间不长，马红俊已经带着戴沐白回来了。戴沐白人还没到，声音就已经远远地传来，
3: 小三，你可算回来了，你再不回来小五恐怕就要急死了。
1: 戴沐白和以前相比变化不算太大，只是看上去更加稳重了。已经过了16岁生日的他看上去增添了几分霸气，但整个人的气势内敛了几分，一双邪眸中神采奕奕，举手投足之间有种兽中之王的风采。听了戴沐白的话，小五俏脸一红，忍不住清脆一声，却没有辩解。戴沐白是除了小五之外史莱克七怪当中最早认识唐三的， 再次见面格外亲切，伸手搂住唐三的肩膀。

0: 的目光注视下，右手探入了如意百宝囊之中，取出一种植物，那是一朵硕大的菊花，呈现为瑰丽的紫色。奇异的是，这朵菊花的每一个花瓣看上去都是毛茸茸的，分外可爱，却没有任何香味溢出。中央的花蕊高出花瓣足有半尺，花蕊的顶端闪耀着淡淡的金色光彩。
1: 这是什么呀？
0: 戴沐白首先问道，其他人也都被唐三取出的这株植物所吸引。唐三微微一笑，向戴沐白说，
1: 沐白，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它叫做奇荣通天菊，是中性仙品药草，十枝气运四肢，血通八脉，可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0: 戴沐白大吃一惊，
1: 这么猛，金刚不坏？
0: 唐三微笑着说，
1: 虽然金刚不坏之身略有夸张，但这药草确实和你的武魂最搭，你的魂力属于中性的，浩然博大，刚猛霸道，功力都在手脚之间，有它在会令你的修炼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你现在既然已经达到四十级的瓶颈，我想奇荣通天菊一定能够帮你冲破难关，等你获得魂环之后，药效持续发挥作用，应该会有更大的提升作用。我给大家选择的礼物以固本培元为主，绝非揠苗助长。
0: 戴沐白小心翼翼地接过唐三递过来的奇荣通天菊，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
1: 小三，咱们兄弟间我就不说谢字了，这东西怎么吃啊？先吃那通天花蕊，然后吃下一个个花瓣，根茎不要吃，吃完之后立刻开始原地修炼，化解药力，突破瓶颈。好。
0: 戴沐白不再多说，立刻走到角落处，按照唐三说的方法服食药草。这段时间以来，四十级的瓶颈一直困扰着他，此时终于有机会突破，他早已心头火热，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奥斯卡低声问道，
2: 三儿，什么叫做仙品药草啊？
0: 唐三微笑着说，
1: 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0: 众人面面相觑，包括小五在内，每个人的目光都变得灼热起来。宁荣荣嘻嘻一笑，娇声说，
3: 三哥，你可不能偏心。
1: 放心吧，人人有份。小奥，这个是你的。
0: 唐三的手第二次探入如意百宝囊之中，这次取出的是一个玉盒，他递到奥斯卡手中。奥斯卡赞叹，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用看里边的东西，单是这盒子一看就价值不菲啊。
0: 唐三有些无语，
1: 小奥，这不过是最普通的白玉而已，两个金魂币就能买一个。
0: 奥斯卡眼露诧异，一脸的尴尬之色。唐三呵呵一笑，
1: 不过这里面的东西倒确实价值不菲，打开看看吧。
0: 奥斯卡闻言开启玉盒，与戴沐白得到的奇荣通天菊截然不同的是，当玉盒开启的一瞬间，整个房间内已经充满了奇香，浓郁的兰花香气令人闻之心清神明，每个人都不禁精神大振，忍不住连连吸气。玉盒中静静地躺着一朵八瓣兰花，花瓣轻微颤动着，通体雪白晶莹，给人一种清高出尘之感。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欢迎下载云听 APP 来点击搜索栏目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8: 许多音乐小巨蛋的听友在生活中一定非常喜欢听歌，尤其会偏爱华语歌吧。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听后让你舒心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歌手严安的《少年同游》，这首歌曲唱出了少年面对未知的坚定，又传递出一种温暖的力量，告诉大家即使前路漫漫，也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行。

分享的是来自张芸京的偏爱，这首歌曲沉静婉转，并且充满了爆发力，将张芸京既拥有男生低沉的音色，又拥有女生清澈高音的好嗓子发挥得游刃有余。而张芸京的音乐充满了情感和个性化的创意，也能够通过这首歌曲传递深刻的情感和个人特色。接下来送出的是薛之谦的《其实》。

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海鱼恋》，这首歌曲呢，也是两岸听友都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在这首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年青涩而倔强的萧敬腾，这使得他对歌曲的演绎和感情的投入没有那么熟练，但是唱功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旋律活跃，萧敬腾唱得也非常有味道。接下来送出来自王若琳演唱的《迷宫》。

0: 堂啊。
1: 听过来自毛不易的《消愁》这首歌曲呢，他写歌的初衷是想鼓励自己，同时也想鼓励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这首歌不仅仅是对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人生、社会和自我认知的一种深刻的探讨，这也是这首歌能够触动人心、广受欢迎的原因。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听后让你舒心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汪小敏演唱的《写给自己》，一并送出陈奕迅的《愚人快乐》。

经历和感悟。这首歌以简单的语言表达了人生中的苦与乐，让人们听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这一时段送给大家的是让你听后舒心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过往经历的反思和对幸福的向往以及追求。这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哲理的歌曲。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任然的《时光隧道》。

听过的这首《幸福预兆》是一首轻摇滚风格的歌曲，杨丞琳以清澈的声线唱出了一种清新甜蜜的味道。歌曲当中描述了爱情中的小细节和幸福的小瞬间，像看春雨落下前雷声会先报道，和想起你出现的那天轻轻悄悄，这些都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和期待。接下来送出的是张韶涵的《欧若拉》。

来送出周杰伦演唱的《风》。这首歌曲通过缓缓飘落的秋叶来隐喻一种思念，化成一页页动人的诗篇。周杰伦会以钢琴开场，延续了他的黑色幽默和搁浅式的大气的情歌，旋律大起大落，荡气回肠。无论词曲都有着浓郁的深秋的意味，歌曲旋律唯美，感情真挚，但却没有落入俗套。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听后让你舒心的流行曲，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许多华语乐坛经典的流行歌，只要旋律响起，就仿佛能呈现独特的画面感，回忆便开始翻腾。那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你甄选一组回忆感满满的经典流行曲，现在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

听过的是任贤齐创作的一首《珍惜》，这首歌是关于对爱情的坚持和对伴侣的不变承诺，唱出了即使面对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变迁，依然选择珍惜和守护彼此的感情。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陈百强演唱的《对酒当歌》，一并送出来自苏有朋的一首粤语歌《感情》。

回忆感满满的经典流行曲，刚刚分享到的是来自苏有朋的粤语歌曲《感情》，这是一首温暖地唱出了爱的歌曲，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了氛围感的编曲和制作，让这首歌曲非常容易打动听者。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Beyond 演唱的《真的爱你》。

来自黎明的《夏日亲情》，这首歌曲以浪漫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期盼和对恋人的思念。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歌词当中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是梦里暗中相约的这下等句子，也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和对爱情的渴望。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一并送出孟庭苇的《谁的眼泪在飞》。

这首《谁的眼泪在飞》是孟庭苇的第五张音乐专辑的主打歌曲，歌词富有诗意，旋律优美，表达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爱情的渴望。歌词中“悲伤的眼泪是流星，快乐的眼泪是恒星”这两句歌词十分的押韵，也反衬出了一种稍显悲伤的情感。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孟庭苇的音乐才华，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刘德华的《忘情水》。

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李宗盛的谱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情歌，曾在两岸乐坛风靡一时。林忆莲用她独特的音色、精湛的唱功、摄人心魄的深情，演绎了这一经典作品。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一组回忆感满满的经典流行曲，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一并送出李克勤的《一生何求》。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沉淀，我是安心。今天送出的是回忆感满满的经典流行曲，陪你聆听两岸经典。也希望今天的歌能带给你一份美好的感受，同时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方言服务频率。

0: AM 680 909 1089，
1: 雄鹰雄起，两岸一家，神珠之声 AM 6809091089。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归十当阿位加一
4: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3: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3: 兰祖熊健杠。
0: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4: 我被委屈，
7: 被倒租。
4: 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有才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3: 雅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色又有料，
14: 生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0:00

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洲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再来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洲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是走入博物馆的单元，咱来为听友来介绍古代的大冰箱。咱只讲呢，这个天气真热，空调哦冷饮，假作现代人的消暑标配。但是伫千百年前呢，无电无空调的古代人是怎样来熬过呢？其实古代有大冰箱，咱今日就走入安徽的博物馆去找答案。第二个单元是文化遗产，咱来了解 AI 邂逅国风成都的九零后卖目镜的头家，打造中式天庭底片吼，伫海外火爆。第三单元是闽南学堂，咱来关注全球头一个灵验甲乃至十九个新品种脆蜜，马上要上市了。那这个脆蜜这个品种甲普通的灵验有啥物啊无共款呢？最后一个单元是咱厝人，今日来相拜一位大青林立峰，伊甲厦门的吉米大学的学生合作，伫福建厦门开启了新店。咱来关注两花来同打磨，情意绵绵冰的故事。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主持人在收听的是阮陆瑜主持的《咱厝上正讲》。下面呢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哈，咱来关注古代的大冰箱。高温天来，吼，空调加冰饮，成做现代人的消暑标配。但是千百年前呢，无电无空调的古代人，如果是怎样来熬过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今日到安徽的博物馆，一件一件的馆藏文物来，也阁真正让咱发现了古代人的清凉智慧，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它的内壁是有铭文信息的，一共是有竖着的8行52个字的铭文，铭文当中就记载这是吴王光给女儿舒姬的嫁妆，所以命名为吴王光剑。
1: 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身一台冰箱。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将尊否放于剑内，在它的空隙处还

0: 可以加入冰块，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
1: 有人要问了，那时候的冰块又从哪儿来的呢？《诗经》中早有记载，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林荫，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游客高女士
2: 通过身边的器具来让她的生活水平进行一个提高，勤劳聪明，包括也有创新意识。
1: 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有妙招。展品中的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便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光是看着就觉得凉快。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0: 银白釉面凝脂似玉，触之爽滑，夏日枕卧凉意缓缓漫开，消解暑气。浅翠绿釉仿如荷塘碧波，柔黄釉色似花间柔光。
1: 古人的消暑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柱子温婉，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当传统的国风拄到前沿的 AI 科技，会产生出什么款的火花呢？最近的一段氛围感真足的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庭和刷屏海外社交平台，短片有30多秒，无台词，无这个礼貌，但是淋漓尽致的还原了，特别是中国人幻想当中的神话偏用的景象。这作品啊，经过网友吼自发的来搬到海外平台以后，短短系列这个播放量刷突破500万，以这种独树一帜的当红美学，吼海外网友拢真震撼。让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个爆款视频的创作者，不是专业的影视团队，是一位在成都吼经营墨镜门店的这个90后的头家。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2: 这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的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2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2: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先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1: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2: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2: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2: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吧， AI 出现给很多

0: 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式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0: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那种长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咱厝上嘉港的闽南合同的单元。热天是季节风扇季吼，咱开空调来食个类美味的季节时阵，这个育种家吼一直拢无停止培育出更加好食的季节。最近呢，广东广州的一个果园内哦，一串串的有独特花纹的灵艳，吼、哦、是挂满枝头，这也是全球头一个灵艳乃至十九的新品种，叫做翠蜜。伊计约伫九月中旬推向市场来试卖。这个翠蜜的灵艳甲普通的灵艳有啥物无共款呢？伊个是怎样培育出来的？下面时间咱得到记者去了解者。
1: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2: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1: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3: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2: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2: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说10张小叶子。
1: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 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脆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3: 它保留了石峡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脆蜜是全球头一个冷饮加奶汁的杂交的冷饮新品种，为2022年培育成功后呢，到今年才上市来试卖。这几年团队又搁做了什么功课？上市后的脆蜜冷饮卖向什么地区？消费者是不是拢会当买会到？下边时间咱继续来听报道。
1: 脆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三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脆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脆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脆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脆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2: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1: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脆蜜为母本、子实6号为副本的脆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3: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关注了新品种灵验翠蜜以后，下面时间呢，来关注咱厝人的故事。二十年前啊，台北林立峰将台湾的绵绵冰引入大陆。巅峰时期呢，伊伫二十个省份开了八十间冰品的连锁店。但是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啊，和林立峰的这个商业版图一夜归零。但是伊无因为安尼来消沉，是重整业态，重新出发。今年五月份呢，林立峰甲一位大学的学生合作，伫福建厦门。开了新店，那今日咱就到店来看林立峰为头国再来拍拼的故事。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80家连锁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突遇新冠肺炎疫情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他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以崭新的面貌从头再来。
5: 当初80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1: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味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集美大学学生张金宁。
6: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1: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7: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才发现原来要经营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1: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8: 没课的时候我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然后来加入这个项目的话，我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和人交流的那个能力。
1: 集美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宝勋，
9: 这个项目呢，起源于是在于交叉学科的一个融合，我们包含但不限于说在食品工程学以及半导体上面的一个装备制冷啊、制冰啊，以及怎么样做成自动化，同时还兼容了在工商管理学院跟财经学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希望以集美大学周遭的文教区区域作为一个试验跟应用场景，然后来扩大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1: 翻看冰品菜单，平均价格不到10元。林立峰说：“物美而价廉，以情谊待客，以真心交友，是他此次重新创业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目标。”林立峰
5: 就希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毋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即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咱厝上架讲》，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架讲》每一日早起的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咱来为听友来介绍古代的大冰箱。咱只讲呢，这个天气真热，空调哦，冷饮，假作现代人的消暑标配。但是伫千百年前呢，无电无空调的古代人是怎样来熬过呢？其实古代有大冰箱，咱今日就今日安徽的博物馆去找答案。第二个单元是文化遗产，咱来了解 AI 邂逅国风成都的九零后卖目镜的头家，打造中式天庭底片吼，伫海外火爆。第三单元是闽南学堂，咱来关注全球头一个灵验跟乃至十九的新品种脆蜜，马上要上市了。那这个脆蜜这个品种跟普通的灵验有啥物啊无共款呢？最后一个单元是咱厝人，今日来相拜一位大青林立峰，伊甲厦门的吉米大学的学生合作，伫福建厦门开启了新店。咱来关注兰花来同打磨锦衣绵绵冰的故事。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出发，心里想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主持的家来收听是阮录音主持的咱厝上正讲。下面呢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哈，咱来关注古代的大冰箱。高温天来吼，空调加冰饮，成就现代人的消暑标配。但是千百年前呢，无电无空调的古代人，如果是怎样来熬过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今日到安徽的博物馆，一件一件的馆藏文物来，一个真正荷兰发现了古代人的清凉智慧，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它的内壁是有铭文信息的，一共是有竖着的8行52个字的铭文，铭文当中就记载这是吴王光给女儿舒姬的嫁妆，所以命名为吴王光剑。
1: 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身一台冰箱。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将尊否放于剑内，在它的空隙处还可以加入冰块，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
1: 有人要问了，那时候的冰块又从哪来的呢？《诗经》中早有记载，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游客高女士，
3: 通过身边的器具来让她的生活水平进行一个提高，勤劳聪明，包括也有创新意识。
1: 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有妙招。展品中的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便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光是看着就觉得凉快。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银白釉面凝脂似玉，触之爽滑，夏日枕卧凉意缓缓漫开，消解暑气。浅翠绿釉仿如荷塘碧波，柔黄釉色似花间柔光。
1: 古人的消暑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柱子温婉，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当传统的国风拄到前沿的 AI 科技，会产生出什么款的火花呢？最近的一段氛围感真足的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庭和刷屏海外社交平台。短片呢有30多秒，无台词，无这个字幕，但是淋漓尽致的还原了。特别是中国人幻想当中的神话天宫的景象，这作品经过网友吼自发的来搬到海外平台以后，短短系列这个播放量却突破500万，以这种独树一帜的当红美学，让海外网友拢真震撼。让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个爆款视频的创作者，不是专业的影视团队，是一位在成都吼经营墨镜门店的这个90后的头家。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2: 这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但是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2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2: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现在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
1: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2: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2: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2: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嘛，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式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2: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那种长片的，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咱厝上浙江的闽南学堂的单元。热天是季节风扇季吼，咱开空调来食各类美味的季节时阵，这个育种家吼一直拢无停止培育出更加好食的季节。最近呢，广东广州的一个果园内哦，一串串的有独特花纹的灵燕，吼、哦、是挂满枝头，这也是全球头一个灵燕乃至十九的新品种，叫做翠蜜。伊计约伫九月中旬推向市场来试卖。这个翠蜜的灵燕甲普通的灵燕有啥物无共款呢？伊个是怎样培育出来的？下面时间咱得到记者去了解者。
1: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2: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1: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3: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2: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2: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说10张小叶子。
1: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 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脆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3: 它保留了石峡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

0: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脆米是全球头一个冷饮加奶制的杂交的冷饮新品种，为2022年培育成功后呢，到今年才上市来试卖。这几年团队又搁做了什么功课？上市后的脆米冷饮卖向什么地区？消费者是不是拢会当买会到？下边时间咱继续来听报道。
1: 脆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三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脆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脆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脆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

0: 够稳定的高于 20%， 最好呢是在 22% 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翠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0: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1: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时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2: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关注了新品种灵验脆蜜以后，下面时间呢，来关注咱厝人的故事。二十年前啊，台北林立峰将台湾的绵绵冰引入大陆。巅峰时期呢，伊伫二十个省份开了八十间冰品的连锁店。但是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啊，和林立峰的这个商业版图一夜归零。但是伊无因为安尼来消沉，是重整业态，重新出发。今年五月份呢，林立峰甲一位大学的学生合作，伫福建厦门。开了新店，那今日咱就到阵来看林立峰为头国再来拍拼的故事。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八十家连锁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突遇新冠肺炎疫情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他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以崭新的面貌从头再来。
6: 当初八十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5: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味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集美大学学生张金宁：
7: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5: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8: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才发现原来要经营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5: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9: 没课的时候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然后来加入这个项目的话，我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和人交流的那个能力。
5: 集美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宝勋：
10: 这个项目呢，起源于是在于交叉学科的一个融合，我们包含但不限于说在食品工程学以及半导体上面的一个装备制冷啊、制冰啊，以及怎么样做成自动化，同时还兼容了在工商管理学院跟财经学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希望以集美大学周遭的文教区域作为一个试验跟应用场景，然后来扩大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5: 翻看冰品菜单，平均价格不到十元。林立峰说：“物美而价廉，以情谊待客，以真心交友，是他此次重新创业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目标。”林立峰：“
6: 就希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